太柔软的地方。小孩在闹着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7月1号，秦皇岛星战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拥有34年党龄的他，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年，始终坚守生产与研发一线，以党员先锋之担当带领团队闯出一条航天玻璃自主创新之路。走入公司展厅，神舟飞船、嫦娥探测器、天宫空间站、天问火星探测器配套特种玻璃整齐陈列，一块块轻薄透亮的玻璃背后是中国航天不断向前的足迹，更藏住卢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矢志报国、为国攻坚的初心。这份初心源自多年前我国航天领域遭遇的技术困局。航天玻璃是航天器不可或缺的护身海甲。2000年卢勇创办星战公司的时候，我国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也就是参试二次表面镜基片，完全依赖进口，国外技术封锁、价格垄断成为了航天事业发展的难题。卢勇落定决心，一定要做出中国自己的航天特种玻璃，想要航天自主可控，就要自己肯硬骨头。创业初期条件艰苦，逼劫的作坊就是全部研发阵地，缺少专业生产检测设备，团队就自主改造调试，面对诸多技术空白，全员日夜反复试验摸索。卢勇牵头组建党员创新攻坚突击队，以身作则，坚守攻坚前线，日夜驻守车间，潜心钻研，历经700几个日夜不懈奋战，他们成功研制出完全自主可控的航天用 OSR 玻璃基片，彻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产品全面国产化。产品单价从进口的300几元降至30几元，大幅压缩采购成本，至今累计为国家节约外汇超10亿元人民币。攻克初代产品只是起点，紧盯航天轻量化、高性能发展需求，卢勇始终冲锋在攻关最前沿。2015年，为研发 0.05 毫米厚超薄油性抗辐照玻璃钙片，他带领党员职工顶住40几摄氏度的高温，奋战在熔炉旁，攻克了薄玻璃磨制、传递等多项难题。这款产品的问世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公司展厅，一面党员展示墙格外醒目，墙上张贴着党员们的宣誓照片，句句铿锵誓言，催人奋进。我是党员，我要爱岗敬业，不断钻研。我是党员，我要带头立足岗位，讲奉献。卢勇说，设立党员展示场，既是时刻提醒党员铭记身份、砥砺初心，更是主动闯开监督窗口，让党员的担当作为看得见、可监督。在卢勇看来，党建是创新发展的根与魂，他坚持把党支部建在创新链生产线最前沿，建立党员带头搞研发、骨干带头攻难题的创新机制。在他的培养带动下，一大批青年技术骨干快速成长，成为企业创新研发、工艺升级的中坚力量。产品质量是航天事业的生命线，卢勇始终将党员责任与使命融入生产全流程。他经常说，航天产品无差不多，只有零缺陷。技术骨干党员陆梅说，卢书记对创新极其执着，对产品质量近乎苛刻，跟着他做，我们所有人都养成了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

0: 26载坚守实干，卢勇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律己，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相继填补我国航天玻璃领域多项技术空白。他牵头研发的抗辐照玻璃钙片等产品，成功应用于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天宫空间站、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等国之重器。星战公司连续26年实现航天配套产品供货零质量差错，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认定的国内同行业唯一合格供应商，以过硬产品为我国航天事业筑牢了特种玻璃防护屏障。卢勇说，企业走到今日靠的就是一种精神的支撑，为了国家要不计较个人利益和得失，为国家航天事业保驾护航要有担当，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如今星战公司拥有12项发明专利，小小的玻璃片在他们手中变得越来越薄，韧性越来越高，抗辐照性能越来越好，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卢勇说，只要国家需要，我会一直奉献到底。他将继续以一片航天玻璃为阵地，以匠心受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持续发光发热。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清晨七点，仔南机务段动车十分基地的模拟驾驶舱入面已经有学员操纵手柄模拟高铁驾驶步骤。58岁的薛军背着手站在操作台旁边看着学员练习。他的制服洗得有点旧，但领口好挺，皮鞋亦都卖得好灵。他说话不多，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望着，遇到学员操作不到位的时候才上前两步，用带着仔南口音的普通话慢悠悠地点拨两句。嗱嗱嗱，起步要温柔，就要好似捧住一碗水咁，千祈唔好射出嚟。薛军曾经驾驶过29种车型，先后考取咗7本唔同速度等级嘅火车驾照。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四代机车佢开咗41年，先后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呢啲荣誉人哋唔问，佢从来唔提起，问咗佢亦都系淡淡一笑。但有句说话他是经常挂在嘴边，手握刹车闸，心系坐车人。在薛军看来，火车司机这一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说蒸汽机车那时候没有培训体系，全部都是靠师傅带徒弟，徒弟再带徒弟，口传心授，摸爬滚打。41年，薛军将一个个土办法磨成了标准流程。他总结出内燃机车自由、电力机车起步、动车组防错漏等经验，频频优化行车方案，不断续写行车宝典。薛军的驾驶生涯入面有一次滑铁卢，他记了成世。2007年，仔南机务段选拔首批动车组司机，当时的薛军已经有多年驾龄，精通五类机车。他自信满满地报名，结果首轮考试就失利落榜，因为行业数字化发展太快，靠经验不能够再一招先食遍天。咁嗰段时间，薛军收工之后就去到十分车间上百次跟车对照学习。最难理解嘅区间控车模式，佢追住俾自己细成十几岁嘅年轻徒弟请教，连续一周记录近万条车载数据，画咗满满几页对比图纸。靠住新路铁路人嘅互帮互助，薛军终于系食透咗所有嘅知识点。三个月后，佢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咗全能司机。薛军跑车的时候最喜欢望着窗外的风景。20世纪90年代仔南到磅埠的线路沿途，不少地方都还是茅草屋、泥土路，一落雨桥洞积水，村民就不得不冒险横穿铁路。后来茅草屋换成了红砖瓦房，又起了连片的二层小楼，乡间土路硬化成水泥路、柏油路，铁路亦都有了全线封闭防护。一年又一年，车窗外的风景悄悄在变。有人说火车司机每日对住的都是同样的线路，薛军却觉得自己每日看到的都是全新的中国。他跑了7100多趟列车，行驶400多万公里，运送2000多万名乘客。有人问安全行车的秘诀是什么？ 佢谂咗半日，话都冇乜秘诀嘅，就系开车人要时刻谂住坐车人。如今嘅摄君将更多嘅时间花喺讲台上，佢知道自己呢一辈人嘅使命就系将路行通，而下一辈人嘅使命就系将条路行得更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几日前，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黄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佢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在黄全英屋企门口挂住光荣之家牌匾，佢亦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近呢一位80岁老人嘅一生。1921年，黄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嘅藏族家庭。嗰阵时，佢叫做桂香。幼年嘅时候就失去咗父母，饱受磨难。喺生前嘅采访中，黄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嘅佢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3: 红军打土匪是为了帮助穷人，我14岁就去参加红军，孭住枪到处跟住走，苦麻菜又食，野菜又食。
0: 长征路上，黄全英食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的时候，冻到实在顶不顺就烤火，但冻伤的地方一烤就会化脓，他的左脚尾指就是这样被监生冻甩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的耳边呼啸而过，他仍然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斩断索桥，大部队只能够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没办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1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了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黄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度成家，平淡度人。大女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4: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0: 流落汶川后，黄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俾自己嘅女辍学武功，但佢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读书求学。平日里，佢经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将吃苦耐劳、勤学向善嘅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嗰段万里征途嘅峥嵘往事。大女刘桂华话：母亲铭记住长征，国家亦从未遗忘佢。家中珍藏嘅勋章系母亲革命嘅一生最好嘅纪念。
4: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0: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黄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没耐前听讲话陆军某旅红一年的官兵要专程来家探望他，黄全英仲特登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年年旗，黄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亦都令他爱不释手。刘桂华：
4: 他看见那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他就情不

0: 致敬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1: 喺过身之前，黄泉英老人住喺都江堰，由个女照顾。但好似穿针引线、整理衫裤呢啲嘢，佢仍然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嘅初心同韧劲，一直喺佢身上保留。过身之后，大女刘桂华喺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淡雪长征，忍功一世，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0: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啱过而立之年嘅狼街子翁，生活一直喺度围住面人打转，由初拉伸，软硬相宜嘅面泥慢慢舒展，人物嘅面庞骨架行云流水咁生咗出嚟。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迎出气韵鲜活嘅小小人形。
4: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1: 这个是狼街子翁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狼，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教给父亲和姑姐，再被狼街子翁看到入晒心。
4: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捏了一块面泥给狼街子翁，猜出了第一个面人，他只觉得知易行难，但耳边全部都是长辈的夸奖。
4: 第一个我做了2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狼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狼家个僆仔实做到靓嘅面人，大人咁讲，小小嘅狼街子翁亦都系咁谂。1956年，狼街子翁嘅爷爷狼兆安远赴伦敦，将面人呢一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呢个系家传，更系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相片入面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狼街子翁巨大的激励。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狼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狼街子翁从父亲狼志昌的面上看到的是沉重。
4: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狼志春全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5: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呢一支接力棒

0: 洪家子翁接得心甘情愿。
1: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滴一滴地差入颜色，这个就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住差了十几年面人之后，郎佳子旭开始重新理解面人。
1: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佳子旭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了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兆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一边，郎佳子翁找到了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了新的潮流。
1: 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2: 先把这个
3: 洗面，
2: 洗完。你知道第一步得干
4: 嘛？圆形了。
1: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就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细个嗰阵曾经屏住嘅呼吸吹喺咗郎佳子旭嘅面上，佢手中嘅接力棒亦都被更多嘅孩子睇见。
1: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落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的时候，郎佳子旭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作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了。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0: 是不是尽了力，是不是分晒身，郎佳子旭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很多爷爷父亲曾经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都做过不少被人笑的哄小路仔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抚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当初郎佳子翁猜着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太平山一隅年过七旬的英裔收藏家贺奇斯，将自家居所布置得就好像是一个私人博物馆。古典摆件与现代装饰相融相生，处处流露着主人的独到审美。间屋深处是贺奇斯的纺织品藏室。几十年来，他潜心收集中国纺织文物，藏品囊括贵族绣品、平民衣衫等各类形制。2023年，贺奇斯宣布用10年时间，将3000件珍贵纺织藏品分批无偿捐赠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2025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丝绸中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贺奇斯收藏专题展，展出百几件精选藏品，带领观众品读中华纺织的工艺之美与美学变迁。出生在非洲苏丹的贺奇斯，小个时随屋企人来到香港，青年时代赴英求学。1978年 ,26 岁的贺奇斯从英国返香港从事会计师工作。一次在中环途经一间酒店的时候，他偶然见到苏富比拍卖行正在举办中国纺织品预展，琳琅满目的古迹绣展品瞬间吸引了他。贺奇斯回忆说，那一刻非常心动，算是一见钟情。他说那些灵动的针法、清雅的配饰、繁复的纹样和自己此前见过的艺术品自然不同。那阵时他收入有限，面对价格不菲的古迹绣藏品只能够驻足欣赏，但他与丝绸文化的缘分就此开启。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贺奇斯一边从事税务会计师本职，一边踏上系统性收藏中国织绣之路。随着收藏阅历不断加深，贺奇斯的收藏视野亦都愈发开阔。他不再局限于最初偏爱的色彩华丽明艳的宫廷锦缎，逐步将目光投向质感厚重古朴的传统地毡，还有镜套、绑腿等容易被忽略的小众纺织物件。贺奇斯说，自己的收藏从来都不是简单搜罗好看的器物，而是通过一件件残缺或完整的织物，还原一部系统鲜活的中华纺织文明史。多年来，贺奇斯的足迹遍布香港、纽约、伦敦、苏州、北京等多地拍卖行与古董商行，亦都经常有业内人士主动向他推荐藏品。他坚持亲自品鉴，不愿意错过心仪之物。朝夕与古迹物相伴，贺奇斯亦都是渐渐地跳出了文物本身，读懂了经纬间的中式文化密码。看到织物上中式特色的绣纹、幅纹等传统纹饰的时候，他能够快速解读其中祈福延寿、岁岁平安的深厚内涵。他说织物上的花鸟、穗兽、长纹等图案，搭配考究的色彩和丝线，藏住古人的美好祈愿、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半生收藏了几千件瑰宝，贺奇斯最终选择将全部珍藏留在香港，并承诺捐赠给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这份决定源自他对这座城市满满的归属感，亦都为了让中华纺织之美被更多人睇见。按照规划，贺奇斯将在2034年完成近3000件藏品的整体捐赠。这一批收藏获命名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贺奇斯收藏，目前已经有部分珍品入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此前闭幕的丝绸中国展是该博物馆首次集中呈现这批藏品，这些珍贵的纺织文物将陆续在更多展览中与公众见面。让丝绸文明跨越山海深入人心是贺奇斯的心愿，他经常开设讲座、撰写文章，亦都欢迎同好上门上宝，自愿当起策展人，推广中国纺织艺术。他说，丝绸是中国赠予世界的文明瑰宝，但如今不少人对古代织绣工艺了解不多。他期盼观众了解之后，既能够赞叹古人精湛的手艺，亦都能够读懂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感受华夏丝绸文明的独特价值。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 继续开讲。
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924路况，
9: 早晨，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以及天气的信息。先看台风方面的信息，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日佛山全市大部分都有7到9级各地10级的阵风。南海台风黄色，其余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如遇路面积水，切勿贸然涉水，以免发生危险。再睇路况方面，市区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乐松方向比较咪摩，位置是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乐松方向挤塞紧。另外提示你，受到台风红霞影响，广州地铁多条区段今日是会暂停服务，涉及4号线石基至南沙客运港、14号线太和至东风、21号线长平至增城广场各站，其余线路正常开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出行的市民提前规划好路线了。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星期日嘅早上啦，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 嘅。咁今日咧一个钟头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一开波喺第一 part 同大家啦，倾一个好搞笑又值得深思嘅车圈现象。家阵国内车企内卷咧，已经卷出咗个新高度噶啦。以前咧买车俾三大件，俾安全，俾底盘质感。啊，琴日我哋节目讲过，就甚至乎零重力座位啦。讲真，家阵变晒味噶啦。而家鍾意俾乜嘢呢？一啲花巧功能博眼球。近期呢有两件大事呢直接就插爆全网嘅。第一个，小米正式上架专属嘅车载床垫。售价呢係899元。主打呢叫做一秒变床，自驾神器。而蔡力斯呢就更加夸张，直接呢就获批又可以做车载马桶嘅专利。将厕所咧搬埋上车嘅，听完之后你又咪觉得家阵车企做车已经唔净系一个交通工具啦，而系将屋企嘅全屋智能家居咧搬晒上去。乜究竟实唔实用呢？背后有冇套路呢？老实讲啦，国产电车近几年嘅进步咧，我哋绝对要承认嘅，性价比、智能配置、内饰质感，确实吊打好多合资品牌同埋进口车。但系技术内卷去到瓶颈之后呢，啲车企开始发裂发碌啦。核心嘅底盘调校、隔音工艺、电池嘅襟用度冇再俾好多心机优化，反而呢专门加啲冷门猎奇够晒话题性嘅功能啦，疯狂咁去堆砌。从早年嘅车载大屏、车载冰箱、车载香薰，到后来嘅后排按摩座位、星空天幕、移动影音室，越玩越离谱。家阵直接升级到床垫、马桶，将部车咧变成咗个移动嘅精装房嘅。表面睇落去科技感系拉满，配置系越级，实际上边呢啲嘅功能，日常开车你有冇机会用得到呢？其实纯粹为咗拉高个车价，制造爆点嘅啫嘛。首先同大家讲下啦，小米嘅呢个车载床垫啊。这个呢就话直接专门为小米 U7 系列打造嘅原厂配件嚟，一出世就好大争议啦。官方宣传呢打到好响档嘅，原车数据开模，30秒快速充气，自带一体式气泵，两人承重200公斤，无论日常午休、高速驻车又或者户外露营，都可以秒变移动大床，彻底解决出行冇地方休息嘅难题。而且用料呢都话落足本钱㗎。表层咧系亲肤嘅桃皮绒，话就算唔着衫瞓都好舒服嘅、哦。底部咧系襟磨嘅牛津布，防刮防潮。头尾实心海绵加固，唔容易凹陷，仲支持分段收纳，单人、双人模式随意切换。话睇发布会咧，真系觉得贴心又实用啊！好多小米嘅车主睇完啊，即刻心喐，二话不说即刻入手，以为咧以后自驾出游、高速塞车、临时等人都可以舒服咁样躺平休息。但是真实落地使用呢，讲真完全是两回事来的。已经有车主实测了，就说这个床垫呢绝对是发布会神器，现实是很鸡肋的。首先最大的问题就是使用率极低。普通人日常开车九成都在市区通勤，短途代步，翻工放工，接送小朋友，买菜出行。边个会特登停车铺张床垫来睡觉先得的？而平时摆在车尾呢，你收纳的体积不小的。霸占咗原先嘅储物空间，攞出嚟铺展咧又嘥时嘥力，日日摆喺车入边咧，纯粹系一个累赘嚟。就算系长途自驾、高速休息，呢个床垫嘅短板亦都暴露无遗。好多车主反映呢款床垫嘅硬度系偏高，完全唔系家用嗰种软弹嘅质感。短时间瞓十几分钟仲好，耐咗咧仲系会腰酸背痛嘅。最关键嘅就系车内密闭空间瞓觉呢个安全隐患。车窗紧闭咧，始终系容易缺氧嘅，胸闷头晕。开窗休息咧，又惊入风入雨入蚊。高速服务区嘅人流复杂，夜晚驻车休息又有安全隐患，根本你系瞓得唔踏实。所谓嘅露营神器，真正落地嘅场景系少之又少，一年用到嘅次数，两只手都数得埋。 讲白咗，呢个配置就系睇落好高级，影相好出片，实用性好低，系车企用嚟收割车主配件消费，打造生态噱头嘅工具。当然，如果话小米床垫仲算系贴合休息嘅刚需，勉强算得算系人性化升级，咁赛力斯呢个最新获批嘅车载马桶咧，系直接将车圈内卷推向巅峰嘅，睇到你咧只眼都擎埋。呢个绝对唔系网传恶搞啊，系今年咧正式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嘅正规专利嚟嘅，全称叫做车载便器及车辆，系国内首个原厂标准化嘅车载鱼翅方案。嗱，个设计好巧妙嘅，利用滑轨一个柜桶式咁样嘅结构，平时咧完全咧收埋喺副驾嘅座位下边，外观系零突兀，唔会占车内嘅空间，完全睇唔出有咩异常。遇到高速大塞车、长途偏远自驾、野外冇公厕嘅紧急情况，直接拉出嚟咧，你就可以用得咯。用完推翻埋去就得咯，仲自带排风、消毒、收纳水箱，兼顾干净同体面。哇！这个专利一出咧，全球车友直接喺度讨论啦，话而家车企内卷已经卷到生理需求呢个层面啦。以前咧仲系卷娱乐、卷舒适，家阵咧卷衣食住行全套服务。部车真系变咗名副其实嘅移动的家，但系笑完之后理性谂下，你就会发现呢个功能嘅噱头远远大过佢嘅实用价值。首先，使用情景系极度稀缺嘅，普通人日常出行周围都有公厕，短途代步、市区行车完全用唔到车载马桶。唯一适配嘅情景就系节假日嘅高速大塞车啦，或者系啲偏远嘅荒野自驾。但呢种极端场景，一年你都遇唔到一两次吧？为咗寥寥几次嘅应急情况，专门喺个座位下边加装成套嘅机械结构，你又系咪多咗一嚿鱼呢？仲有唔可以忽视嘅现实隐患就系卫生问题啦。车里边密闭空间咁细，用过之后仲系残留异味滋生细菌嘅。夏季高温开车，臭味散唔到出去，直接污染成部车嘅空气，影响长期驾乘体验。而且咧，自带水箱啊、管道啊、滑轨呢啲结构咧，后期需要频繁清洁消毒，维护起身麻烦又啰嗦，普通车主你边有心机打理啊？好容易咧就越用越邋遢嘅。更加关键嘅就系安全隐患啦。座位下边加装呢啲复杂嘅机械组件，会改变原车底盘嘅配重咧，同埋座位结构。一旦发生急刹、追尾碰撞，隐藏呢啲设备咧，好容易移位变形，增加人员受伤嘅风险嘅。其实咧，除咗床垫啊、马桶，近几年咧，国产车企又堆砌咗好多奇葩嘅黑科技啊，真系多到数唔晒。头先讲过啦，以前啊冰箱啦吓，夏天制冷，冬天又话制热，咁啊储物空间咧，讲真放唔到几多嘢，仲要占用扶手箱添，增加你部车嘅耗电，一年咧开唔到几多次嘅。仲有啲咩车载投影、车载 KTV？ 咧，余承东最近咧喺佢嗰部享界啊最新嘅 SUV 上边啊加埋可以瞓噶啦啊，整埋床添啊，帐篷添啊。但系到你真正用车嘅时候，你就会发觉真系用唔到几多次。大家有冇发现一个规律咧？就系家阵啲新车咧越出越豪华，黑科技越堆越多，但系真正关乎用车核心嘅嘢咧，反而系越做越敷衍嘅。比如话睇底盘嘅调校生硬啦、隔音缩水啦、车漆变薄啦、悬挂偏硬啦，呢啲影响日常行驶质感、安全襟用嘅核心配置，反而啲车企咧系冇点样使钱去进行优化，而系将大把嘅资金投入到各种嘅猎皮噱头上边嘅。好多车友啦，买车咧就会俾呢啲花巧嘅配置所迷惑，觉得部车哇功能齐全，科技感十足，买到就系赚到啦。但真正开落先知，日常用到嘅始终系唐太啦，我哋油门、电门啊、刹车啊、空调啊、音响呢啲基础功能。我唔反对咧车企创新、科技进步，配置升级本身系好事嚟嘅。汽车本身就系为咗方便出行、提升体验，但系创新咧仲系要接地气。贴近大家真实嘅用车场景，唔可以为咗内卷而内卷，为咗博眼球而猎奇。真正嘅好车应该系好开、好养、安全、舒服、底盘扎实、隔音优秀、电池襟用、故障率低，而唔系堆一堆华而不实嘅奇葩配置。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我自己嘅睇法啫，话唔埋你已经落咗单咧。咁啊，若果有兴趣嘅话，用完之后嘅体验感觉，记得同阿 Ken 哥一起分享下。好啦，第一 part 倾住咁多先，跟住落嚟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带大家有趣游佛山。

0: 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跟住落嚟带大家有趣游佛山。今日呢会同各位分享一个佛山本地人私藏，专门为啲懒人啦量身定制嘅散心宝藏点位，就係、是、三山森林公园。好多佛山街坊啦，平时想搵地方行下山透下气放松解压，第一时间諗到西樵山啦、造雾山啦，但实话实说啦，呢啲传统名山啦，一嚟啦游玩嘅成本比较贵，而且啦行晒成条路线咧，你都几腰酸背痛、大汗搭细汗嘅，本质就系变相高强度健身，唔系咁适合轻松休闲。不过三山森林公园嘅体验咧就截然唔同啦，呢座正正坐落喺广佛交界嘅原生山林啦，主打一个零负担、零门槛嘅游玩，全程冇好斜嘅梯级。冇好折磨人嘅陡坡山路，淨係慢慢散步就可以轻松行到山顶，仲可以一次性包揽江景啦、双城嘅日落同埋夜景啦，仲有睇下高铁嘅穿梭。无论係带小朋友亦还是情侣散心，都係周末轻松嘅点位嚟。讲真啦，呢、這个公园最核心、最容易被忽略係佢嘅独家优势。首先佢嘅位置得天独厚，坐落呢就喺三山嘅江心半岛，啱好卡喺佛山同埋广州嘅双城交界，成片山体咧系千年珠江水流冲积自然形成嘅原生江地，唔系后期人工堆土填制嘅景观山嚟嘅。呢、这个稀缺嘅地理条件啦，造就咗佛山独一份嘅观景体验，唔需要登高望远，搭配贯穿眼前嘅珠江支流水系，就可以一次性咁观赏双城加江。

荒山呢种全景嘅原生山林点位，呢、这个特色咧系其他公园复刻唔到嘅。对比佛山一啲知名嘅山林景点，仲有一个核心亮点咧就好接地气嘅，男女老少都行得喐。嗱，头先讲过西樵山咧，就景点分散啲，石阶密集，逛一圈落嚟咧几攰嘅。而造雾山咧就好多斜坡吓，全程咧要持续爬坡，缺乏运动嘅你咧，好容易半途就体力透支攰嘅。但系三山森林公园咧，完全系帮懒人友好设计。上山嘅主干道全部都系平整嘅柏油马路，坡道咧舒缓到你几乎感觉唔到自己喺度上紧山嘅，唔需要咩体能储备，唔需要咩徒步技巧，完全就当日常散步就得啦。而且咧，成个园区整体嘅布局咧系清晰直白，分区简单易明。第一次过嚟玩嘅话，绝对唔会话行要行冤枉路嘅，又或者睇漏啲景点啊。整个园区分为三大核心游玩的区域，分工很明确，各有特色的。山脚是一个超大的平整草坪，场地开阔干净，环境舒服，坐下休息、野餐闲聊，带着小朋友玩一下都很啱的。中间贯穿整条的环山步道，全线都有茂密的大树为你遮阴，晒得到你的机会不多的，行起身清爽凉快。而山顶就是全个公园最核心的观景台了，呢度坐拥360度无遮挡嘅开阔视野，有一种一览众山小嘅感觉，再加埋绝美嘅日落，又或者璀璨嘅夜景，都系一站式包揽，由高到低，层层递进，游玩体验啦，饱满又充实嘅。比如话山脚呢片大草坪啦，好解压；市区有好多公园嘅草坪啦，细细块，人又多，碧叶又局促。呢度唔同啦，四面通透，空间开阔，空气流通顺畅。平时人流都唔会好多，唔会人山人海。想坐低喺度露营啊、发呆啊、散步啊、吹风啊，俾啲小朋友跑下玩下啦，完全都系好自由嘅。我都话啦，你可以带住野餐垫啦，带埋屋企人过嚟 hea 一日啦，远离都市嘅车流人声。而上山步道嘅设计好体谅人，头先我讲噶啦，全程柏油嘅平路，坡道好舒缓，行起身冇压力。两边原生嘅大树密密麻麻，形成一条天然嘅林荫隧道，几乎唔使晒太阳。春夏凉爽透气，秋冬通透舒服，就算而家咁热天时啦，入到嚟都可以即刻感受得到降温，隔绝咗啦城区嗰种闷热同埋喧闹。头先讲到山顶嘅观景台系最隐藏嘅王牌，外地人好少知道呢个宝藏机位嘅。呢度嘅海拔高度咧拿捏到啱到好处，唔使话好辛苦咁爬，就可以无遮挡咁样俯瞰成个三山片区嘅全貌啦，同埋珠江河道嘅蜿蜒走势。企喺观景台嘅栏杆旁边，广佛双城嘅楼宇连片呼应，江景、山景、城景三重景观完美同框，视觉层次咧好丰富嘅。特别每日傍晚系黄金观赏时段，夕阳啦慢慢西沉，天空从暖黄变成一红，氛围咧直接拉满嘅。而入夜之后咧，广佛两岸嘅万家灯火亦都会依次着起，层层叠叠嘅光影铺满江面同埋城区。夜景一样有质感，扎实又震撼嘅。仲有一个好实用、值得记住嘅细节，呢度咧系佛山少见嘅日夜双景都能够打卡嘅山林公园。好多嘅山野景点咧，净系适合入头玩，天黑之后冇照明，黑麻麻，安全度同埋观赏性系直接归零。咁但系三山森林公园咧就贴心好多啦，环山嘅步道啦，山顶嘅观景台啦，全部配齐标准化嘅亮化灯光。光线柔和充足，夜晚行啦，安全又舒服。日头你可以沉浸式感受原生山林绿意，开阔江景视野。夜晚呢，专赏璀璨嘅双城灯火。同一个点位，日头同埋晚上两种截然唔同嘅游玩体验嚟嘅。而且啦，呢度呢仲有一个好稳嘅优势，全年四季都啱嘅。园区嘅植皮全部都系佛山本土原生嘅树种，适应性好强。常年翠绿茂盛，不会出现秋冬季节大面积咁枯黄啊、景色萧条呢啲尴尬情况。而且园区里面嘅各项基础配套务实又贴心嘅，全力嘅步道干净平整。园区里面散步有好多嘅休息座位，行攰咗可以随时停低唞下气休息下。公共卫生间、基础嘅补给点位、全力嘅夜间照明一应俱全。工作人员每日都会定时打理维护，整体嘅环境干净又企理吓。可以话系整洁有序，行攰咗可以试下周边食肆，抵食又够镬皮啊！
山脚同埋附近啲街巷咧，开咗好多啲本土老店同埋农庄嘅，咁都系啲新鲜嘅农家菜、粤式小炒啦、河鲜啦，同埋煲仔饭、煲仔菜，用料新鲜嘅。咁而自驾过嚟啊，好省心嘅啫。首先大家导航去三山森林公园，呢度喺广佛交界嘅主干道旁边，全程唔使兜路，停车完全唔使操心。园区周边有正规嘅公共停车场，车位嘅储量都非常充足，划分系整齐规整嘅。工作日嚟到，基本上即到即停，唔需要等噶啦。就算周末客流上涨啦，车位轮换嘅速度亦都好快嘅。简单总结落嚟啦，三山森林公园系佛山近郊少见有性价比、舒适度相高嘅轻徒步宝藏点位，原生嘅纯粹山林地貌，全年龄段适配嘅零难度平缓步道，佛山独一份嘅广佛双城光景视野，再加埋全年稳定嘅山景、日夜双景在线嘅硬核优势，你周末一于一齐过嚟呢度行一行，感受下啦。好啦，跟住落嚟听只歌，半点报时过嚟翻嚟之后啦，继续为大家带嚟今日第三 part 嘅新车硬碰硬。

0: 924天气预报。
1: 今日白天的天气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四到五级偏南风，阵风八到九级，气温介乎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受台风红霞影

0: 影响，明后两日嘅早晨，我市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平均风力系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请继续做好相关防御措施。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小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的定义，松弛的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的周末质感。好啦，半点报时过嚟之后咧，继续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啊！今日咧帮大家揾几部纯电轿跑 SUV， 20万出头，睇下边部更加啱你。呢三部车咧热度都好高，而且价位咧比较重叠啊。边三部？一部系豪帕 S600， 一部系自己嘅 LS6， 仲有一部就系新款嘅小鹏 G7。首先讲下呢三部车嘅价格先啊，大家对比一下自己嘅预算。豪帕 S600 推出4款配置，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官方指导价199,900到219,900，上市专属权益落地价咧就话179,900，系三部车入边啦入手门槛最低嘅一部，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唔使额外加价升级硬件。而自己嘅 LS6 啦，选择更加丰富，纯电增程双线布局，官方指导价212,900到284,900，门店优惠完之后咧，入门权益价大概19万到，高性能四驱顶配价位咧直接拉开差距，预算上限系最高嘅。而小鹏 G7 亦都有纯电同埋超级增程两大系列，官方售价195,800，全系标配800伏嘅高压快充平台。入门版只是配基础 L2 辅助，冇激光雷达嘅。先嚟睇下呢三部车嘅三维数字。豪帕 S600 长5.015米，阔1.933米，高1.7米，轴距咧就去到2.936米，系三部车车身最长。流配轿跑线条流畅，后排脚部空间亦都好阔落，坐得耐唔会觉得逼仄。短板就系流配造型压低车尾嘅垂直高度啊，大件嘢放落去咧唔系咁容易放。而自己嘅 LS6 车长4.9米，阔1.988米，高1.669米，轴距2.95米，三部车嘅车身当中系最阔嘅，车内横向空间亦都好阔落，前排仲有一个32升嘅独立前备箱，后排后尾箱嘅容积665升，后排放低座位之后咧，佢可以攞到嘅空间去到1640升，放嘢嘅位置咧比较大。短板咧就系车身因为大啊，所以老旧小区细车位停车咧唔系话咁容易。小鹏 G7 车长得4.753米，阔1.92米，高1.65米，轴距2.89米。咁三部车车身同埋轴距都系最短距， 市区村。

梭小区泊车好灵活，常规后尾箱779升，放低后排可以去到2237升，可以话系三部车拓展空间最大嘅。露营帐篷啊，折叠单车啊，随便放下，为到后排嘅脚部纵向空间，比起另外两部车啦会窄啲。好似我呢啲咁高嘅咧，长途坐后排咧会觉得有啲局促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对比下硬件方面啦。豪柏 S600 全系前双叉臂后五连缸独立悬挂，标配 SDC 连续可变阻尼避震，净得四驱增程版啦，先至可以升级双腔空气悬挂。底盘啦，话由佢哋嘅超跑团队参与调教嘅，兼顾舒适同埋轻度运动。动力有两套版本，纯电后驱咧零到100公里加速系6.5秒嘅，而四驱增程咧零到100公里加速系4.3秒。由于呢部车自身偏重啊，急加速推背感唔够强烈，连续大坑氹嘅话，车尾会有轻微嘅余震。铝合金轻量化嘅部件啦，占比远低于自己 LS6。头先讲到自己 LS6 啦，底盘硬件系三部车最正嘅，全系前双叉臂后五连杆，高配搭配单腔空气悬挂，搭配德国大陆4pot嘅刹车卡钳，大量嘅铝合金部件降低咗弹弓嘅下重量。高速过弯、盘山弯路，车身侧倾幅度系三部车最细，而且8公里嘅刹车距离好短啊！动力分层差距好大啊！后驱嘅话0到100公里加速5.9秒，而四驱嘅话紧要啦，破百时间只系3.48秒嘅啫，一脚电门好强劲嘅推背感，高速再加速后劲十足。短板咧就系底盘调教偏运动，如果平时市区开嘅话啦，一啲细碎路面嘅震动隔绝咧唔够彻底嘅。一上佛系代步，你会觉得个动力过剩，匀速之外急加速咧，电机噪音亦都会传入车厢。而小鹏 G7 咧搭载咧，亦都系佢哋嘅 AI 底盘啊，智能嘅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嘅独立悬挂，全系标配 CDC 可变阻尼避震机同埋太极液压风套，能够提前200米就识别路面嘅颠簸，自动调节软硬，家用舒适同埋操控平衡做得最好。动力有后驱同埋四驱。后驱版0到100公里加速6.7秒，输出系比较温和平顺嘅，满载超车仲系有底气。而四驱版嘅话，破百成绩只系需要3.9秒，动静切换自如。短板咧就系底盘嘅整体偏硬，车速过120嘅时候，风噪胎噪抑制一般，电门踏板行程偏长，激烈驾驶嘅反馈感咧有直接嘅。三部车嘅核心差距总结下啦，底盘用料自己 LS6 最强，铝合金部件，空气悬挂选配门槛最低，舒适调节上限啦。而舒适调节上限就豪柏 S600 占优啦，全系标配可变阻尼，日常家用均衡性啦。而日常家用均衡性咧就小鹏 G7 胜出，但系硬件反而系三部车垫底嘅。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内饰啊。S600 豪柏内饰行嘅轻车路线，标配一体式运动座位、真皮包裹、主副驾通风、加热按摩全套配齐。中央扶手咧内置一个12升嘅车载冰箱，支持冷暖双控。三联屏嘅座舱，车机运行流畅。音响标配14只喇叭。短板咧就是、内饰嘅软包覆面咧，面积系有限嘅。门板下边好多塑料件啊，座舱嘅隔音棉用料亦都比较一般。流媒体后视镜啊，后排独立空调啊，限量顶配版先至有，中配系缺失嘅。而自己 LS6 嘅内饰豪华感咧，三部车 No.1 系佢啦。大面积嘅 Napa 真皮座位加反毛皮包裹座舱，中控台门板基本冇硬塑料件，全系标配26.3英寸嘅 4K 超长中控屏，高通8295芯片，后排独立空调，座位加热全系标配。高配版搭载23只喇叭嘅高保真音响，带主动降噪、座位律动呢啲功能。短板咧就是、基础版嘅配置差啲，比如话冇车载冰箱啊、前排座位按摩冇啊，座位功能丰富，但系操作层级偏多，新手需要时间适应。小鹏 G7 嘅内饰咧主打简约居家风啦，软包集中喺前排经常摸得到嘅区域，后排门板嘅硬塑占比仲系偏高嘅。15.4寸嘅圆头中控屏，8295嘅芯片运行流畅。全系标配前排通风加热，但座位按摩需要选装。标配6000瓦嘅对外放电，露营式配度比较高。短板咧就是、全车都冇车载冰箱嘅，音响喇叭数量比较少，后排座位冇加热功能，内饰氛围感营造得唔够另外两部好啊。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对比下续航啊、电池啊、保能啦、啊。
酷跑 S 六百纯电版咧，达83.3千瓦时嘅蛋夹电池，纯电续航660公里，全系800伏嘅高压平台，30% 到80% 充电咧15分钟，话10分钟可以保能超400公里。增程版咧，纯电续航230公里，综合续航1260公里，亏电油耗5.9升。冇办法，短板就系电池自重偏大啊。咁啊，大功率嘅露营电器啦，因为得3.3千瓦，对外放电亦都唔够用。自己 LS6 啦，佢分三组电池包，71、90同埋100千瓦时，纯电续航从560公里到760公里，号称叫准900伏平台，20% 到80% 充电12分钟到。增程顶配咧，搭65.9千瓦时嘅电池，纯电续航可以跑450公里，综合续航1500公里。而短板咧就是、大电池版本嘅购车成本比较贵，低配续航又唔够用，长途充电嘅次数比较多。小鹏 G7 嘅纯电续航啦，行600公里同埋700公里，5C 超充电池，800伏平台，10% 到80% 充电，快充12分钟，带6000瓦大功率放电。而超级增程的纯电亦都可以跑430公里，综合续航1700公里，三部车综合续航最长的。短板就是长续航版本的续航数值低于自己的顶配和豪帕 S600， 低温环境续航缩水的幅度会比较明显。至于自驾系统方面，硬件一目了然，豪帕 S600 全系车顶激光雷达，27个感知硬件，华为乾坤全套 ADS4 Pro 版，城区高速 NOA， 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多香。而自己 LS6 高配先接配有远距离的激光雷达和 Orin X 的高算力芯片，自驾的算法比较激进，自动泊车循迹倒车体验好，入门版是没有激光雷达的，所以不建议大家来用这个自驾。小鹏的 G7 基础版标配 XNGP,Max 版配齐高速和城区 NOA， 无图方案适配全国多数城市，不用长期订阅。但由于入门版的话，夜间大雨的感知上限比较低，全套 Ultra 硬件需要加价选装。所以说三部车的自驾核心差距，硬件普惠性肯定 S600 的豪泊最强，全系激光雷达嘛，是不是？而算法的流畅度，自动泊车自己的 LS6 不错，但有订阅要比多钱的成本。小鹏的 G7 它没有订阅成本，年费更省心，但是硬件的分层比较严重。简单来讲，同大家理一理这个拣车的思路先。预算18到20万，想要全系激光雷达，标配可变阻尼底盘，还有车载冰箱啊、按摩啊，一步到位。平时市区通勤为主，拣豪泊 S600 性价比比较高的。预算去到20万的话，追求顶级的铝合金底盘啊，炸裂的加速性能啊，满配的豪华内饰，经常跑下高速和山路，体重座舱的质感和影音体验啦，自己 LS6 无可替代。如果你是考虑优先快速充电、大功率露营放电，咁啊想试下小鹏嘅纯视觉嘅自驾模式嘅话，短板唔多，日常代步容错率亦都好高嘅。好啦，嗱呢三部车究竟你会鍾意边部呢？欢迎大家亦都可以表达你自己嘅建议嘅。跟住落嚟我哋听隻歌，稍后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志。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节。嗱，各位老友记，如果话车坛入边边个品牌好遗憾，但系佢又好偏执，好有匠人精神嘅话，你会谂起边个？我嘅脑海里边会谂起一个，或者你哋已经淡忘咗嘅品牌。佢喺我哋国内嘅译音叫做萨博，咁但系我哋仲系中意以粤语嘅译音译佢做新博。对于好多后生嘅车友嚟讲，新宝是一个好陌生嘅名字，市场上面几乎见唔到有佢哋牌子嘅车，淨係得少数情怀玩家呢先会搵二手收藏。但係退返到二三十年前，新宝绝对系欧洲高端性能车嘅代表，佢嘅地位同宝马、奥迪平起平坐，甚至喺技术创新上面系远超同期嘅德系对手。或者有啲好似我咁上一年纪嘅朋友会听过佢嘅广告词，人车合一，贴地飞行。但係或者你唔知道呢、这个已经倒闭咗咁多年嘅瑞典汽车品牌，佢曾经系全世界最早玩涡轮增压、最執着安全、最坚持航空造车标准嘅技术国人。所以今日呢，我哋同大家一起去回顾下新宝呢个品牌，从航空军工封神到辉煌巅峰，再到遗憾落幕嘅完整故事。讲到新宝嘅出身，从一开始就碾压所有嘅民用车企。点解呀？因为佢自带军工基因。1937年瑞典正式创立新宝集团。最初嘅使命根本就唔系造车，是研发同埋生产军用战机，服务瑞典空军。喺二战期间，新宝研发嘅轰炸机、侦察机、战斗机性能好强悍，稳定性极高，是瑞典国防力量嘅核心支柱。深耕航空制造几十年，积累咗顶级嘅空气独立壳、精密机械、安全结构嘅研发经验，喺二战结束。于是乎喺二战结束之后，军工订单大幅缩减的情况下，为了盘活产能，于是乎就转型民用市场了。新宝先将航空技术下放，正式入局民用汽车领域。而这个开局是绝大多数车企永远都没办法去比美的。1946年新宝推出第一款汽车的原型车，1947年正式量产新宝92。一出世就颠覆了当年造车的审美和技术标准。当年所有的家用车全部

光头方正，风阻巨大，油耗偏高。而新宝92呢，完全是沿用战机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流线型的车身极致顺滑，风阻系数低至 0.3。 这个数据讲真放在今日仍然是很打得的，在上个世纪40年代简直就是跨时代的水准。而且它坚持全是前置前驱，轻量化车身，高刚性座舱结构，完美继承了军工造车的思维，主打个高速稳定，极致悭油，安全襟用。凭借着航空级的工艺，新宝的新车迅速在欧洲的民用市场企稳脚跟，亦都为品牌后续的辉煌打落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你说是保时捷大火了后置后驱，宝马大火了操控运动，那新宝就是民用涡轮引擎的真正鼻祖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有车企都迷信大排量自然吸气发动机，认为涡轮不稳定，故障率高，不适合民用的时候，唯独新宝敢于突破行业的偏见。1976年，新宝的99 Turbo 正式面世，成为了全球第一款大规模量产适配民用的涡轮增压轿车，将 2.0T 的涡轮动力普及去到家用车型。当年自然吸气车普遍得个几十匹马力，而这一部车直接爆发去到140匹马力，0-100公里加速的时间只是需要8秒，在当年堪称的性能猛兽。它用实力证明小排量加涡轮可以兼顾悭油和强动力，彻底改写了全球乘用车动力的发展路线。现在遍地开花的涡轮增压车型全部都是沿用新宝当年开创的技术思路。除了涡轮增压这个当年的黑科技，新宝还是汽车安全领域的隐形大佬，它的偏执程度不会输蚀给 VOVO 富豪。当年行业普遍忽视了侧面碰撞，追尾防护，而新宝率先研发车身的侧撞防护梁，还有座位的防揈头设计，安全带的预警系统，全部提前普及到家用车型。它的造车理念很极致，完全是沿用战斗机的安全标准，车身结构啊、刚性测试啊、极限工况验证都远超民用的行业规范。比如说经典的车型新宝900，被誉为80年代最安全的豪华轿车，它的车身抗扭刚度、被动防护能力吊打同期的 BBA 啦。高速稳定性，容错率好高，真正做到高速唔飘、极限可控、贴地飞行的名字就由此而来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到千禧年初，是新宝的黄金巅峰期，他们的93和95这两款神车横扫全球高端性能市场。新宝93主打是中型运动轿车，它的底盘很紧致，转向很精准，涡轮爆发力强劲，兼顾日常家用和赛道乐趣，对标的是宝马3系，但是操控的质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高配版更加是性能图腾，性能炸裂，底盘硬核，是无数车迷心目当中的经典情怀神车。五至新宝95定位是中高端商务运动轿车，它的空间阔落很多，内饰简约高级，静日性好强，同时又保留硬核的动力和稳定的底盘，兼顾商务体面和驾驶乐趣。但是讲到这里，大家或者会问，为什么这个这么强的品牌现在没了呢？讲到新宝的没落，从来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资本和经营的悲剧。这个品牌最大的短板就是太过于偏执技术，忽视市场运营了，一门心思就掟钱去研发，堆用料，堆安全配置，完全不懂得控制成本，营销造势。后期被通用收购之后，通用为了压缩利润，简化产品线，强行共享通用的平民平台，简化核心技术，缩减研发投入，直接稀释了新宝的军工品质和独有的调性。原先极致精密的机械品质慢慢降级了，独有的技术优势又慢慢消失了，但是售价就反而仍然居高不下，所以性价比持续走低，消费者慢慢放弃了这个品牌。叠加后续全球车市内卷，成本上涨，销量持续低迷，于是去到2011年，新宝正式宣告破产。在2013年，最后一台93停产，预示着一代军工技术神车彻底落幕。

家喺新能源时代，新宝早就已经冇车喺度卖紧噶啦。而更加令人唏嘘嘅就系、是、新宝坚持嘅技术优先、品质至上、不妥协减配嘅匠人理念，喺而家内卷严重、快产快销、利润优先嘅车市已经完全唔适用啦。你睇下而家啲新能源时代嘅车企，换代嘅速度几快？拼智能生态、拼三电技术、拼性价比，讲求快速更新、流量营销。你话俾新宝嗰啲慢慢打磨、重研发、重机械底蕴嘅传统思路嚟去买，根本就跟唔上节奏。当然，虽然已经落幕，退出咗历史舞台，但系新宝留低俾行业嘅价值同埋造车精神从未过时。从航空军工转型民用，开创民用涡轮时代，超前普及安全配置，坚持极致机械质感。他用一生证明乜嘢系纯粹造车、匠人造车，冇浮夸嘅营销，冇豪华嘅日价，冇资本嘅套路，只系靠技术同埋品质说话。虽然他冇挨过燃油车时代嘅尾声，更加冇机会踏入到新能源嘅赛道，但系佢超前嘅创新思维、偏执嘅品质坚守，仍然系车坛最珍贵嘅底色嚟嘅。好啦，今期嘅名车志同大家回顾新宝呢个品牌嘅跌宕起伏，同大家亦都读懂汽车品牌背后真实励志嘅故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你嘅捧场。线下继续欢迎你，可以通过喺微信视频号，又或者喺抖音搜索一下同车时代，或者系 Ken 哥评车，搜索我哋嘅视频或者抖音号啦，关注，然后为我哋嘅视频点赞啦。多谢你支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

0: 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924路房。
4: 一直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市区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乐松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咁受到红霞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已经系实施封桥啦。咁啊，珠海公路口岸珠港通道暂停通关。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含香港机场专线亦都暂停营运，恢复通行及营运时间另行通知。温馨提示你，下雨路面湿滑，请司机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特别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危险路段，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的规定行驶，确保行车安全。再来看台风动态，佛山市气象局在刚才9:30是发布了最新的台风红霞的动态。台风红霞中心位于距离佛山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惠州市惠城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受其影响，过去3小时我市中南部出现小雨，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7到8级。目前南海区台风黄色，其余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继续做好防御。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7: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8: 做个健康好榜样。
7: 俏佳人是令健康。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维生素 D， 我哋点样可以喺日常当中更好咁样获取呢？咁因为而家女性都真係防晒防得几紧要㗎、可以嘅话呢係可以由头粒到落尾呀，咁样防晒过度呢其实都会好直接影响到我哋维生素 D 嘅生成。因为有好多嘅数据话俾我哋知呢，只有通过晒太阳，我哋嘅皮肤我哋嘅身体先至可以获得维生素 D。咁所以我哋今期会俾一个更加正確嘅指引俾大家，点样去晒太阳啦，又或者如果真係要食补嘅话可以有啲咩方案呢，咁样。咁楚慧查咗好多好多嘅资料啊。维生素 D 又叫做咩话，楚慧？
1: 阳光维生素。
0: 係啦，即係个名都有讲嘅，佢真係嚟自阳光嘅维生素。
1: 最新发布嘅一份专家共识，当头一棒到夏天啊，烈日当空嘅好揸緊时间为我哋每日高效咁样补充维 D。咁主旨其实讲清楚呢样嘢。咁但实际上好多朋友呢，因为習慣咗每日防晒，咁但实际上共识提醒我哋晒太阳嘅呢个晒法呢，时间段方面呢，中国计夏天开始到秋天嘅结束，早上嘅十点到下午嘅三点唔涂防晒，只需要裸露四肢。咁如果你系每日都晒嘅话呢，就只需要晒五分钟，用最经济、最安全、最有效嘅方式嚟补充到我哋每日所需嘅维生素 D 噶啦。
0: 系嗱，彩伟刚才讲咗两个好重要嘅内容，第一个晒太阳嘅时间，以前我哋就话要避开紫外线最强嘅时间晒，所以最好咧就系十点前，又或者咧就接近日落傍晚嘅时间。咁但系而家专家共识嘅指引就唔系最热嘅时候你先至要去晒。咁但系为咗要令我哋唔好晒咁长时间，因为肉都痛噶嘛。如果你系每日都晒嘅话，其实每日五分钟其实都够洗噶啦，因为佢系会被代谢噶。

0: 话我今日晒够，我呢个星期就唔晒，唔系啊，系日日都要做下咁样，即系好似真系食嘢咁样噶。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喺指定嘅时间里边，唔做防护嘅情况之下，去晒你嘅手手脚脚，其实就得噶啦，已经。刚才楚慧讲到嘅嗰份共识咧，其实系俾咗一个都几高企嘅数字俾我哋嘅。原来我哋国家显示缺乏维生素 D 嘅患病率系高达61.3%。维生素 D 不足占咗91.2%，九成以上嘅人都系唔够嘅咁样。咁啊咩人够呢？可能啲农民伯伯就够啦。我哋城市人呢就成日匿埋喺石屎森林里边呢，就肯定系唔够嘅咁样。咁而且呢一个呢差异同味道系无关㗎喎。即系你喺边度晒到就得噶啦，怪个地理位置就唔啱嘅，
1: 即系全国范围
0: 系，
1: 咁啊再多嘅话咧都唔建议嘅，咁因为其实紫外线咧对我哋皮肤嘅嗰个损害咧系会慢慢累积，但是我哋都有一个后备嘅兜底方案。如果你实在惊你日日去晒太阳啊，会唔会我哋啲皮肤啊即系老化得快啲咧？国家权威嘅数据亦都显示啦，多食一啲成熟嘅番茄，而且呢个番茄系红色嘅，
0: 系。
1: 就可以从呢个成熟番茄里面去获得番茄红素，好确切咁样证实咗系可以为我哋嘅皮肤咧有效咁样去消除紫外线造成嘅伤害嘅。
0: 系。
1: 咁而除咗食番茄之外咧，西瓜同埋葡萄柚吓呢两种水果里面都有番茄红素。
0: 好，其实合理咁样维持维生素 D 嘅充足咧。是可以令到我哋咩心血管啊、代谢啊、免疫调节啊、肌肉功能啊、呼吸系统嘅疾病啊、皮肤疾病啊等等等等，是可以起到好积极嘅作用。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谂住话，哦，只系为对骨有影响，唔系。其实佢系参与我哋整体保障系统，其实系好重要嘅呢样嘢都。
1: 系啦，除咗我哋人类之外咧，其实若果一啲即系动物啊。好譬如讲话被圈养嘅咩牛啊、猪啊、羊啊，长年唔晒太阳咧，佢哋都唔健康嘅。
0: 晒太阳咧就真系一个好经济、好安全、好有效嘅方式啦。咁所以跟住会发问嘅就系，难道食补就补唔到吗？即系如果要我哋落个比例咁计啦，晒太阳同食补其实大概嗰个比例会系点样嘅？
1: 共识好明确，每日需要从外界所获取嘅呢个维生素 D 咧，80%系要通过晒太阳嘅。
0: 80%
1: 系啦，咁即系话即使晒咗太阳，都有20%系建议通过食补去补充嘅。
0: 哦，
1: 食物嘅类别咧又唔系好多嘅啫，
0: 可选项好少啊。
1: 若果系我哋身边都容易攞得到嘅咧。就只有经过咗太阳晒干嘅蘑菇，
0: 即系鲜蘑菇同埋烘干嘅蘑菇唔得，一定系阳光晒干嘅蘑菇。
1: 对，若果我哋喺做呢个蘑菇食疗之前，我哋腾出时间将呢个蘑菇晒翻个半个钟以上，最理想咧就晒到120分钟啊，即系两个钟啦，15到25度之间啊，即系等于讲温度唔系太低，呢个蘑菇被太阳直射，佢先至会产生维生素 D 二，
0: 好犀利咯！你食嗰只蘑菇啊，都要经过阳光晒啊，佢先至有维 D，
1: 即系等于讲我哋嘅皮肤就必须要经过呢一个阳光晒，佢先产生维 D， 其实一个道理啊，只不过咧就系、是。即系蘑菇有蘑菇所产生嘅 D 二，咁而我哋动物即系人类同动物身体里边产生嘅系 D 三，咁而 D 二同 D 三嘅一个差别系咩咧？就系佢嘅嗰个所谓嘅半衰期，亦即系话喺我哋身体里边循环咗以后被代谢呢个时间咧 ，D 三就长啲，
0: 系
1: D 二咧就好快要代谢晒噶啦。实质上佢存喺我哋身体咧就系4到6个钟嘅啫，即系所以咧每日咧一唔系。就是要晒，一唔系咧，你就煮啲蘑菇食下。
0: 系，咁要食几多先够啊？我想问，嗰两成要补几多？
1: 若果我哋嗰啲蘑菇系新鲜晒到太阳，10克干品。但是若果你嗰只蘑菇咧制咗好耐噶啦，咁你又冇翻晒嘅话咧，要食够半斤。
0: 干品喎，讲紧系一个烹咁大，一个煲咁多嘅蘑菇，
1: 系汤水系用出好少噶，
0: 仲要攞个肥猪肉去煲个汤先用到出嚟，
1: 系啦，
0: 不可取不可取啊！
1: 咁你唔煲肥猪肉都得，你咪自由晒佢咯，
0: 煲只鸡咯又，
1: 木耳都得嘅，即系嗱，讲嘅蘑菇咧就系蘑菇类吓，只要系菌菇类都得，包括雪耳都得，所以一定系要备定一啲即系无论边一个品种都好，轮翻，因为你。经常食嘛，
0: 系。

0: 十样八样咁样嘅菌菇备喺屋企，其实就 OK 嘅，冇错嘅。
1: 哇，知道佢晒下太阳，佢就可以转维生素 D， 真系啲菇都好卖 D 啊！呢个卖点如果喺超市里边出现咗，即系个个都买翻 D 翻屋企啊，咁啊啲咩杂菌啊，咁系嘛？
0: 系啦，咁啊研究表示咧就系话，假设嗰啲蘑菇晒唔到太阳，若果我哋有条件自己制造呢个中波紫外线，即系用紫外线灯去照，
1: 系
0: 都
1: 得
0: 嘅。吓，咁但系老老实实啦，呢样嘢咧，即系喺屋企啊，真系有啲
1: 仲
0: 难啦。
1: 喂，你攞出阳台啊，晒到啦，你仲要为佢准备呢个中波紫外线，即系人类其实真系都几难理解啊！嗬，即系你嗱，你出去行街晒下自己就有维生素 D 噶啦，即系上天已经俾咗个咁方便嘅方式俾你啦，都话唔制咁样。咁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系使用一啲安全、经济、有效嘅方式。楚慧其实都有搜罗过就系、是。在我哋生活当中含有维 D 嘅日常食材咧，确实真系唔系咁多嘅啫。除咗刚才我哋讲到嘅菌类，可能少少鱼啊、海藻啊，可能都得嘅，但系都好少，而且佢嘅指向性仲强。
0: 共识话俾我哋听，海鱼一定要系野生，而且系要多汁。
1: 系
0: 咁啊？点解要野生呢？咁因为野生嘅海鱼佢先可以上窜下跳啊、
1: 嗯！
0: 第一个佢自己接受到太阳嘅嗰个照射，佢自己身体里边转化咗一啲，佢可以去不断咁样去捕食嗰啲虾毛仔啊、鱼仔啊。咁跟住啲鱼仔咧就系、是、食咗嗰啲浮游响海面嘅嗰啲藻类。
1: 系
0: 啊，因为藻类咧经常接受太阳嘅呢一个照射，体内咧都有呢一个同蘑菇一样嘅麦角固醇嘅。
1: 系
0: 咁、啊、所以深海嘅鱼如果佢唔浮上嚟。去食嘅咧，其实亦都唔多嘅，所以喺呢个理论下边咧，真真正正去符合呢一个海鱼嘅话咧，共识讲嘅，强调呢两条，野生多汁吓，因为维 D 咧有富余嘅话咧，佢只存在于脂肪吓，咁如果你买到嗰条海鱼咧冇乜油脂嘅话咧，其实都唔得，咁所以如果按数据计咧，好确切嘅海鱼类嘅食物嘅话咧。就好譬如讲话红鳟鱼嘅鱼肝、大马虾鱼嘅鱼肝，若果你攞得到嘅话咧，你每日咧就食两几啦，即系 1.3 两嘅鱼肝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话普通啲嘅海鱼啦、海鲈鱼啦，咁要食到2.5斤先至够咯。即系我倒不如真系食啲菇啦，
1: 我倒不如就去晒太阳啦，
0: 冇错啦。
1: 即系我哋绕下绕下嘅时候就发觉，哇，原来嗰个起点其实好低嘅，就做呢件事。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住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2: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做个健康好榜样。
1: 好榜样，
2: 超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1: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咧补维 D 对于我哋嚟讲有几咁重要啊！刚才我哋花咗啲时间讲啦，原来喺我哋获取维生素 D 嘅方式里边咧，其实基本大概都只有两个嘅啫，一个就系晒太阳，一个咧就系食。咁晒太阳其实系占咗80%噶，喺唔做防晒嘅状况之下，晒太阳喺指定10点钟到下昼嘅3点钟之间。每日晒5分钟你就够用啦。
0: 但是呢、這个讲嘅系夏天同秋天。
1: 系
0: 啊，若果系春天要18分钟，
1: 冬天
0: 54分钟。

0: 包菇、所谓鸡油菌、灵芝、虫草花、猴头菇，包括银耳。
1: 咁但系好似如果我喺超市我买到一啲鲜菌，湿嘅，我攞佢出去晒太阳，之后再煮得唔得？
0: 得，
1: 我都得。
0: 只要佢晒到太阳，菌菇类所含嘅麦角固醇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
1: 系，
0: 呢个系好确切嘅一个转化途径。吓，咁呢个关键点就大家要记得啦吓，就系话。你想补维 D 嘅，做之前一定系要晒太阳。咁而晒完太阳之后，可唔可以浸水呢？系冇问题嘅，完全可以浸水。因为维 D 咧，佢系只溶于油嘅，唔溶于水嘅。咁而牛展咧切大块啦，将牛展同埋呢一个羊肚菌咧高压煲里边，高压大概30分钟，可以将维 D 保留最大化嘅烹饪嘅时间。咁如果你话啊，我屋企啊可能就冇呢个高压煲，如果我用普通明火咁样煲，可唔可以呢？咁其实都得，只不过呢就呢一个维 D 二嘅损失呢可能就会多咗少少。实际上佢大部分呢仲系留返喺呢个菌菇里面嘅。因此如果你系想补最大化维 D 嘅话呢，就要将呢啲菌菇
1: 都食完佢。
0: 係啦。咁而之所以我哋用牛展呢，实质上系因为第一个牛展肉咧，佢系非常之低脂一个部位噶啦，咁而蛋白质咧亦都高，系可以去到20.3%嘅，而脂肪咧就系1.3%嘅啫，佢仲可以为我哋带嚟血红素铁啦、维 A、维 B 二、烟酸、生物素同埋锌啦，咁呢几样营养素咧。之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呢，都非常确切地对于我们身体的皮肤啊，好好的保护作用。那如果我们日常呢都比较经常去晒太阳补维 D， 有意识地去吃多一些维 A 啊、维 B 二啊、烟酸啊、生物素啊和锌富含的食物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耐受这个紫外线的照射的。
1: 嗯，那好啦，这啖汤呢就很简单的，而且很好喝啊。好多朋友其实在家都自己会煲这个羊肚菌的，咁就记得将个菌都食埋啦，跟住担汤又饮埋啦。咁嗱，呢个就系食疗方案啦。咁亦都有朋友话嘅，其实我哋有冇必要用口服补充嘅呢一个方法，即系用补充剂嘅呢个方法呢？最后我哋花少少时间讲讲呢个点啊，蔡伟。
0: 口服补充剂嘅前提，我哋要知道我哋究竟缺维 D 缺到乜嘢状态。我哋只能够系要依靠每年嘅呢一个体检啦，去抽一下血，验一下半活性嘅维 D 究竟仲有几多。据我所知咧，就身边好多人咧都系唔够嘅，咨询完医生。啊，同埋专门营养师之后咧，利用一啲保健品类啊，又或者系药品类嘅呢一个维 D 补剂去补充。咁而呢啲维 D 补剂咧，我哋只要买得到嘅，又或者系医生俾到我哋嘅咧，只要我哋年纪唔系太大，肝肾功能仲系正常嘅话咧，属于非常之安全嘅范围吓。咁除非食得多到离晒谱，就系离谱到
1: 超晒标。
0: 有人计过就系、是、如果食到100粒。一粒十微克，食到100粒先叫中毒，所以咧就大家唔好惊，就话喂维 D 系脂溶性维生素，我食得多会唔会好似维 A 咁样中毒啊？咁呢个大家要放心啊。咁而至于我哋听讲会形成一个咩血钙高咁样嘅情况咧，实质上系对于活性维 D 嚟讲嘅。咁而啲活性维 D 嘅补剂咧，唔轻易攞得到嘅，系就系、是、要达到非常之。缺损的地步，同埋我哋嘅肝肾功能已经系非常差嘅情形之下，医生专门开先至攞得到嘅。
1: 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就遵医嘱咁样去用咧，就会好安全噶啦。咁啊，缺维 D 比较高风险嘅人群咧，就系、是、哺乳期嘅女性啦，做防晒过度嘅人啦，肥胖嘅人士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呢啲打工牛马咧，即系喺办公室啊多过出去噶啦咁样，又或者系怀孕嘅女性啦，咁其实都。相对嚟讲系叫高风险嘅女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身体嘅状况。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就去做一个检测。听完我哋呢一期嘅节目，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最简单嘅共识噶啦。就系、是、晒太阳，就咁简单嘅啫吓。咁你就晒够你自己维 D 合成嘅量，该系攞遮就攞遮，该系搽防晒霜就搽防晒霜，咁都仲系要保护噶嘛，系咪？
0: 冇错啦，夏天同埋秋天啦，每日晒5分钟就够噶啦。
1: 去咯去咯去咯。
0: 咁你晒完之后，咁你咪着翻件啊，即系
1: 防晒衣咯
0: ，OK 咯，
1: 系咯，咁就唔好话由朝笠到黑咯，咁样好唔好啊？好，咁呢期嘅内容咧，就我哋都会将所有。

嘅整理嘅图文咧，放喺我哋微信公众号嘅推文内容当中嘅。每一期时令健康周记，我哋都持续更新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想查询、想重温、想转发、想收藏，都系呢个途径。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1: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2: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漂移》。
3: 城市俏佳人精選重播。
4: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5: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4: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5: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4: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5: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4: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翠来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6: 欢迎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又来到全民营养系列啦。今期嘅内容呢，我哋会讲讲关于养生嘅误区。咁因为大家而家其实都好注重健康嘅，咁自己都会有好多自己嘅偏方啊，又或者都会睇好多呢一啲养生嘅指南啊，甚至係一啲博主嘅分享啊咁样。咁但係唔讲可能都唔知道呢，有啲都真係坑嚟㗎喎。嚟啦，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七大嘅误区。唔拘一，餐餐都食粗粮，真系养生有减脂啊！
5: 对，现在你看国家也在提倡大家要吃全谷物，
6: 嗯，
5: 要吃些粗粮，很多的朋友就开始餐餐的吃粗粮，只要一提到主食他就一定会去吃粗粮，
6: 是
5: 完完全全的就去把这个精米啊白面啊就去替换掉。第一个减脂，膳食纤维，第二个控糖，血糖稳定，第三个养胃。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些粗粮确实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也确实是控糖的小能手，也是天然的胰岛素。但是大家要知道有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适量的吃对身体是有益处的，要不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推荐量给到大家，而不是说我就丢一个这个东西给大家，大家就无限度的去吃。粗粮的这种质地粗糙啊，你给它大量的去长期的去吃，结果它的胃肠道负担越吃越重。
6: 嗯，
5: 尤其有一些人他本身胃肠道就比较虚弱的人，胃痛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开始加重。那另外就是粗粮中的这些个膳食纤维，它会阻碍我们的身体对于一定蛋白质和矿物质的一些吸收，所以如果说顿顿的吃、长期的吃，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营养的不均衡。
6: 嗯，身体科学的配搭方案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5: 我们一直建议大家把你餐盘中主食的1/3到2/2开始换成粗粮。那第二个就是对于肠胃比较弱的这个人群，他可以适当的把粗粮煮得稍微软烂一点，
6: 嗯，
5: 减少单次的食用量。
6: 是啊，咁啊，尤其屋企嘅火头啦，即系如果踩咗呢一个嘅养生坑嘅话咧，突然间冇晒嗰啲精米白面啊，屋企人系好无辜噶，点解乜嘢都冇晒，一定要食粗粮咧？咁样吓，咁所以合理搭配真系好重要啊！呢个误区令我同样谂到咗另外一个误区，好多朋友都会觉得糖系错嘅，
5: 糖油。蛋白质都是给我们的身体去提供能量的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三大重要的营养素，宏量营养素。如果你完完全全去断掉糖，你就发现头发都开始跑了，然后脑子开始迟钝了，然后身体开始没力了，一提起减脂啊、减重啊，然后就开始什么断碳，戒糖，像女生人也垮了，皮肤也塌了，
6: 姨妈也白白了，
5: 脸也黄了，姨妈也白白了，头发也没了。
6: 是，咁所以即系糖唔系错啊吓，但多糖就系错啦。咁所以大家就真系唔好走向咗另外一个极端。好，第二个误区就系每日都饮养生茶，人人都适合。
5: 哎呀，听起来可好了，是吧？
6: 对。
5: 但是看体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长期的大量的喝，那你是不是要先看一看自己是一个什么体质的人？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寒性体质。每一次大姨妈来痛不欲生，那她长期的去喝菊花茶、金银花茶寒凉的食物，会损伤她的这个脾胃的阳气，加重她手脚的冰冷，甚至还会导致她的腹泻。 那还有一些就是湿气比较重的人，他老是喝滋补的一些茶饮，那这个湿气就更加难以排除。
6: 就唔好话哦，你要长时间饮死一条茶方，其实都系唔好。
5: 对，
6: 所以你话养生茶有冇问题？佢肯定系冇问题嘅，而且养生茶嘅茶方系可能几百种嘅，咁就真系唔系话一条方饮到底。所以我哋首先应该系要知道我自己嘅体质系点样啦。我哋而家嘅呢一个状态系寒定系热啦？
5: 是的，
6: 咁你先就可以有对应。同埋真係唔好咁懒，就话哇人哋话呢条方好啊，咁我就一年四季一年365日就日日都饮呢条方，冇问题都会变得有问题。所谓嘅养生调理就係、是、你有需要就攞出嚟调理一下，係咁样嘅意思。好，第三个误区啦，多啲出汗好啊，多啲出汗先至排毒效果好啊。
5: 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出汗就是排毒。情绪的这个毒是真的可以排一点哈。他不剧烈运动的时候，他就在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出汗。明明天很热他不开空调。
6: 嗯
5: 啊，非要给自己要去蒸个桑拿，整个大汗淋漓，没那个太大必要。汗是精液，是我们心液来的。那适当的出汗呢，促进加快我们身体代谢的。但是大量的这种出汗，第一个伤精液。第二个，毛孔打开的过程，你身体的这个气会往外走，所以它是一个耗气伤精的过程，损耗的是我们身体的心血。

0: 但你看好多人出汗出就开始心慌了，乏力了，血压也下来了。那血液的压力是来自于什么？不就是你血液冲击血管的力吗？你的水都跟着毛孔排出去了，压力不就小了，这个时候血压就下来了，就开始头晕了。如果你长期的这样子去搞自己的话，就会导致气血的亏虚，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养生呢，我们推荐大家要去做运动，但是要适度的、适量的运动，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去迷信大量的出汗。不是说你汗出的越多，排毒效果就越好。
1: 同埋如果真係有运动习惯嘅朋友仔，要留意一下，你运动之后其实有一个营养补给嘅窗口期。
0: 哎，这个窗口期就是在你运动开始的30分钟到你运动结束后的这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运动营养补充的窗口期。尤其是很多想要去练形体的，想要去增肌塑形的朋友啊，或者是减脂过程中你做了无氧的朋友，都要抓住这个窗口期进行优质蛋白的补充，或者是一些快碳的补充。还有一个就是大汗淋漓啊，可能你真的就是天气热了，你出去跑了步了，你说那我没办法，我控制不了出汗，我真的大汗淋漓，那一定要注意水电解质的补充。在这个时候及时的补回来。
1: 好，那这个就是第三个误区了。第四个误区就是清淡饮食好重要啊，你不要食肉啦，亦都不要用油啦，咁先够清淡。
0: 普遍对清淡的饮食的理解，就感觉要出家了，
1: 就是什么都不能有的那种，
0: 就是一点油水都不沾就叫清淡。这个误区呢，真的大多也是在这个减脂减重的人的身上。特别容易剑走偏锋，要么就不吃了，只吃草，戒糖了，又是戒碳了。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清淡饮食，不是说一点肉不吃，一点油不碰，只能吃素，而是少盐、少糖、少辛辣刺激、少油腻重口，
1: 少啫，唔系冇。
0: 那肉类它本身就是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的，而且它里边是含铁啊、矿物质这些元素的，所以如果你长期的不去吃的话，你就发现你的蛋白质缺少，然后就开始说话
1: 有
0: 气虚啊、有气无力的这个状态了，然后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了。
1: OK， 好，第五个误区啦，就是睡觉之前饮啲酒啦，好瞓好多噶。哇，这个话我真系从嗰啲好中意饮酒嘅人嘅圈里边真系成日都听噶，干杯，饮啲酒今晚好瞓啲咁样。
0: 你看你的前提都是很中意喝酒的人，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把自己喝晕了？睡前喝酒助眠，睡得更安稳，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危险误区。这个酒精你看起来是能够让它快速入睡的，但是实际上它会破坏你的睡眠结构，导致你的这个睡眠会变浅，频繁的惊醒。不经常喝酒的人，你稍微喝点酒，你就会有这个感受，一整个晚上你都睡不好觉。一个晚上就是时不时的翻个身也会醒，旁边有点动静也会醒，稍微怎么着都会醒，做个梦一下子也会醒，一整晚就好像没有睡过一样，所以会降低睡眠质量。酒精会损伤肝脏，刺激我们的肠胃了，所以你睡前如果说喝酒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对于夜间的修复这个过程，不仅不助眠，反而还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些健康问题。
1: OK， 好，第六个误区就是多啲食补品啦，咁样先至可以提高免疫力噶。
0: 好多人一到换季，然后身体一弱就开始疯狂的吃了，阿胶了、人参了、燕窝了，就开始补起来了，是吧？就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快速提高免疫力，但是还是讲体质，它就是很虚，就是补不进去。你越是给它滋补呢，它越承受不住，反而呢就会让它湿气加重，或者是火气变得更旺。所以不建议大家就盲目的去服用这些滋补的食物。那甚至还就是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他有这种子宫肌瘤的，吃阿胶越吃可能会造成肌瘤越大。我们一定要充分的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你才去进行进补，千万不要说是盲目的去进补。
1: OK， 好，最后一个误区啦，就是关于运动的啦，每日行足10000步真是养生又健身。
0: 对，自从有了微信运动之后，大家就开始了，要么就跟风，每天要求自己怎么着都要走够10000步， 去看那个微信步数的排名，希望自己越来越向前啊！不管你身体累不累，就强行的走路打卡。当然还是肯定一点，运动肯定是好的，但是呢过量的去走路或者是暴走会加重我们膝关节和我们踝关节的负担，尤其是像对于一些大基数体重的人群和老年人，就容易去损伤他们的关节软骨，引发关节部位的疼痛和磨损。那同时过度的这些运动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疲劳的状态，反而会去降低你身体的免疫力。所以养生的运动最重要的核心点是什么？贵在坚持，但不是过量。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每天就建议大家6000步到8000步就可以了。走路的时候一定注意你穿的鞋子一定要合适，要舒适，避免长时间的暴走，剧烈的行走。
1: 呢6000步到8000步系要主动啊！你平时行楼梯、翻工、上下楼递文件嗰啲唔当，主动运动6000步到8000步。OK， 好，最后啦，既然今期我哋会讲养生嘅误区，咁我哋亦都会教翻咧科学养生嘅核心俾大家啦，马老师。
0: 这个事情上没有捷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讲求三餐的均衡、作息的规律和心态的平和，还有适量的运动。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讲的健康的四大基石。那第二个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你得分清自己的体质，对应自己的体质来去进行调理。第三个，凡事一定记得，无论你是吃进补还是运动饮食，都是过犹不及，要一定讲求适度。
1: OK， 好，咁今期呢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日常有机会踩到嘅误区啊，目的都係想帮助大家呢更好咁做好养生嘅呢一件事啊，用更加科学更加温和嘅方式去调理我哋嘅身体，唔好焦虑，亦都唔好咁容易踩坑，养生其实可以轻松又健康嘅。好啦，完成今期嘅内容之后呢，我哋今年嘅全民营养系列呢就暂告一段落啦，喺呢度多谢马老师为我哋提供咗咁多期嘅实用干货。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年多的陪伴。
1: 是啦，咁我哋期待新一季嘅全民营养系列再见啦，
0: 拜拜。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0: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天气晴燥，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楼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2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市区缓慢路段收到，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蓝石方向，三六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另外，受到台风红霞影响，西樵山景区今日上午11点起实施临时闭园，观光索道同景区旅游车同步停运。另外，展旗峰生态公园、金溪湿地公园今日都会暂停对外开放，园区开放时间待台风预警解除后公布。温馨提示你，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行车务必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安全距离，切勿急加速、急刹车或者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市区方面，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乐安排方往蓝石方向，桂华路金柏对开往桂华东嘅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受到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今晚南海体育中心嘅七时代音乐现场演出取消。另外，国艺影视城百乐门表演顺延至下个周末，请各位留意翻官方发布嘅消息。温馨提示。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如遇路面积水，切勿贸然涉水，以免发生危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今日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4到5级的偏南风。

风八到九级，气温介乎于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8%。受台风红霞影响，今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请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

0: 睛，一双眼睛，一双面孔，一双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我说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移呀，
1: 身体是一个。

0: 钻石起完，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系、是、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是、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咧，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一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从今个周末开始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一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而我哋今期节目嘅主角男神就系嗰一位永远都25岁嘅歌坛校长谭咏麟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

0: 空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924路房。
8: 中午时分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市区缓慢路段修道，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桂华路金柏路口各个方向都不得好走。受台风红霞影响，三水森林公园孔圣园鳄鱼湖今日暂停开放。另外佛山西甲云秀山体育场南部北部足球场中心全部的赛事都是暂停的，赛事重启安排将会根据天气另行通知，请留意公告。温馨提示，雨天行车尽量减少频繁变道、超车和加塞行为，远离大型货车、工程车，避免被占

0: 起的雨水遮挡视线，引发追尾等安全事故。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人生一世事，有天个知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便你共你相处系厄渣，有儿人在你我山我月。当天者有阵别，下朝日定能对月收。纵此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
3: 嘿、hey. ，
2: 隔多两地鸟，
3: 嘿，
2: 花水见鱼，山。

0: 我见见，哎，宝宝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点小五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而今日嘅主角会系我哋永远25岁嘅校长谭咏麟。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呢，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就可以揀位支持的啦。希望那天见到你，同你一起全场大合唱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扑飞啦！

0: 我是什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日白天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四到五级的偏南风，阵风八到九级，气温介乎于28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低78%，最大98%。

0: 耳机，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目前呢佛冈高速南行转广中江高速东行的匝道天连立交位置发生一宗交通事故，因为事故造成匝道无法通行，往广中江东行方向的车辆建议往广中江高速西行方向行驶，在君安收费站落高速之后再重新上高速。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8: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9: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下午嘅一点到两点钟，会有九二四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啊！欢迎嚟点歌送歌，互动分享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你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啊，喺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置顶贴已经发布咗今日嘅主题啦，你可以睇一睇咯，上面留言分享。今日为你主理点点情意节目，会有 Cat， 你好吗？

收到好多朋友仔打卡同我 say hi， 例如切子啊，仲有1357啊，中山杰仔啊，匿名用户。

仲有行运一条龙嚟撑场阿 Cat 嘅。子瑜姐姐话阿 Cat 好久不见。歪白话打卡节目，阿 Cat 下午好，好开心啊！节目一开波咧就听到 Leon 嘅声音啊，系啊，嚟自呢位朋友仔阿 Sunny 嘅点播啊。

新年话呢唔知今日系咪阿 Cat 呢主理924点点情意呢，昨日喺946佢点嘅歌呢就被我播出咗，好开心。虽然是晚上就是跌呢到晚上七点半先听到，但是我一直守候住啊，要听到先罢休，好开心啊。今日想听 Leon 嘅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同大家分享嘅。最近天气多变，大家要注意身体啦，唔好学我咁啊感冒啊。不过呢昨晚八点半落班之后我仲係去咗钓鱼，钓到条鲤鱼啊，斤零重啦，然之后呢我又将佢放返河里面。因为我觉得鲤鱼有灵性啊。咁所以呢放咗鲤鱼唔紧要啊，后咪我又钓咗好多鲫鱼。喂但係最近台风到喎，你都真係够沙胆昨晚去钓鱼。

之后嚟啦，有嚟自李贤啊，唔系李贤，系豆豉鲮鱼罐头汤嘅点播啊！又到周末啦，台风过后继续落雨，想听连诗雅版嘅《到此为止》，送俾39547嘅群友们。

系啦，咁啊继续咧，亦都送歌。作为呢一首歌咧，就系唱噶呢位李燕嘅点播啊。佢话中午好啊，而家我食饭中食饱啦，就刚到节目时间嚟点首歌。太极嘅每一句说话，或者系张天赋嘅记忆，面送俾所有人。抱着

0: 岁月如歌，话想点首鲜花铺满未来路，暂时咧歌库系未有呢一首歌嘅。咁啊，另外呢位朋友叫做我睇睇下，突然之间好多朋友就嚟打卡，尽量读晒先。咁啊，淡然一笑同埋蔡生嘅打卡啦，都收到啦，咁啊多谢支持先。咁另外咧，亦都提醒各位啦，继续欢迎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睇睇我哋嘅置顶贴，咁啊系我哋今日呢个钟头嘅互动主题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系那些年的暑假，亦都继续欢迎你留言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啊，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视频分享到我哋呢个节目栏当中，又或者发送至我哋嘅节目邮箱啊。咁啊，邮箱咧你可以喺置顶贴睇睇啦，因为我惊我读完之后咧，你都一嚿云咁听唔到嘅吓，咁所以最好咧就系自己睇到，咁咧你就会记得住，同埋咧直头就即时可以发送啦。咁啊，我哋收到你嘅呢个文字、语音或者系视频之后咧，会为你制作成专属嘅作品，并且喺周末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为你逐一展播嘅。如果你都想你嘅声音啦，系被大家都听到，用你嘅自己嘅心声咧讲出嚟嘅话咧，其实咧都可以咧同我哋互动分享一下啦。欢迎你发呢一个语音、文字或者视频俾我哋，我哋会为你制作出嚟。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全情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诚意，
4: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5: 点点诚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4: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5: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

暑期班啦，仲有爸爸妈妈会带去旅游啦。暑假陪我最多嘅应该系我屋企部电视机，所以暑假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就系每年必定会重播嘅《还珠格格》，同埋我一至五晏昼必追嘅《闪电传真机》。虽然听落好似好单一，但系暑假依然系我小朋友时期非常之期待嘅一个悠长假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开心。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是佳瑶，今次的主题是令人难忘的暑假。我只会联想到一个词，涩，就好像都未熟过苹果咁，一啖晒落去，又涩又蟹口，但是你见到佢个样子就想晒佢一啖，可以称之为佢为苹果先生啦。以前加咗微信噶啦，不过冇点倾嘅啫。有一次出嚟唱 K， 喺嗰个时候咧，饮多两杯出嚟透下气，咁啱好我上完厕所翻嚟，咁啊。碰面都可，佢嗰时候将个头撑喺个手度，个手撑住蹦墙，成个人哇！然之后咧，佢就开始同我唔知倾咩嘢，其实我记唔到噶啦，因为成个画面就好似嗰啲电影咁，个嘴巴一张一合，我已经记唔清佢讲乜嘢。嗰一刻就突然间，就好似中六号咁冧咗苹果先生啦。后尾暑假嘅时候就叫出嚟，大家一起去租个别墅出嚟玩去烧烤，玩得好开心。结束完旅行之后，大家一起去玩密室。我惊我就去捉住佢嘅手，他就十指紧扣住了我的手，我们就十指并拢的一起在那个密室喺密室走廊度跑，跑啊跑跑跑跑。我嗰下觉得，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我就觉得啊，咁事情应该会有进展吧。但系冇谂到一个月之后，哦，都未出一个月，我问佢近排忙紧乜嘢，佢话忙紧拍拖。所以至今都令我觉得嗰一年嘅暑假真系好劫啊！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3: 想见你只想见你，
4: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5: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4: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6: 924

系啊，继续嚟点歌送歌，同我哋互动分享今日嘅主题啊！吓，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留言话我知啊！我系 Cat， 陪你到晏昼嘅两点钟。

系啦，嚟自呢位老友嘅叫做八该一反对啊。佢话咧，那年暑假应该系仲玩紧呢个《仙剑三》嘅时候吓，晏昼三四点嘅时候咧，就准备出去打波前，嗰种感觉咧，仲记到而家。刚才嗰首《忘记时间》咧，就系佢点嘅。我都唔系好清楚你嗰种感觉系咩意思，系当年暑假玩得开心嘅嗰种感觉，定系咩感觉咧？

有一首经典作品啊，吓，都系咧经常被呢位老记点播嘅歌。浩浩想听 Dana Winner 版嘅 Moonlight Shadow， 送俾所有猫粉同埋所有听众。

拖拉 A 梦话听到嘅剧真系声音太阳都出嚟啦，想听 Leon 嘅旧作啊 That's Life。行运一条龙嚟点歌，想听关心妍嘅我太强，送俾全。

世界。做蛋糕的悠悠话咧，想听周深嘅《收星星的人》或者系《全世界的雨》。如果冇嘅话咧，就点首《我以渺小爱你》。

但系点解个朋友仔越嚟越多啦吓？咁但系咧互动分享我哋今日专属主题嘅朋友仔就唔系太多啊，所以咧系比较难翻牌噶。你要点睇先得噶嘛？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系乜嘢啊？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24.2情意嘅节目栏当中睇睇置顶贴啊！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系那些年的暑假，欢迎你留言分享某一年嘅难忘暑期经历，或者系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发送文字语音或者视频俾我哋都得噶。

晨晨 Kimmy 点睇嘅留言，可以读你嘅留言啦吓。佢话 cat 我嚟打卡撑场，兼且交作业。以前放暑假咧，如果喺小学阶段，大多数都系出街同埋啲朋友仔一齐玩嘅。当时玩咩弹波珠啊、公仔纸啊，咁啊到咗下午咧就会打开三色台咧睇卡通片噶啦。咁而初中嘅暑假咧，特别系中考完之后咧，我就会去打暑期工噶啦。点首郑伊健嘅《自动胜利》。

八哥一反对咧，补充翻啊，佢话咧，那年暑假咧，其实就系细个时候唔使谂太多生活嘅嗰啲琐碎嘢啦，只享受当下嗰种快乐咧，就记到而家嘅。啊，确实啊，细个时候咧都系无忧无虑啊，成年之后就好多家常咧要去烦恼啊。要去规划啊等等，系咪？就冇咁多无忧无虑嘅时光啦。

0: Yellow。北 Yellow 话咧，以前细个暑假咧会喺屋企扮下公主啊，戴个生日蛋糕嘅头冠啦，咁啊披一件薄嘅被仔，咁啊然之后叫小其他小朋友平身，哇公主格格咁话咯。而家谂翻起都觉得好搞笑啊！我觉得女仔都系嘅，细个时候都有公主梦啊。我都有同即系差唔多大嘅朋友仔玩啊，即系女仔啦吓，都系有玩过呢、这个变装啊，即系要披啲沙在身上啊，自己会戴头饰啊，咁样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啊卡哇伊嘅女仔又好，或者公主又好，咁样好多女仔细个嘅时候都会有呢啲咁样嘅系咯玩意咯啊，咁啊我都明白，我都深有体会啊吓。OK， 继续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5情义嘅节目栏当中留言点歌送歌，又或者咧睇睇我哋置顶贴啦，一齐互动分享一下我哋七月份嘅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亦都欢迎你留言分享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以及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哦。
1: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嘅陷阱。
1: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2: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3: Oh no！
2: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2: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全情达意，九二四点点情意。
0: 好啦，越嚟越多朋友嘅留言啊，已经发咗上嚟啦。咁我都要揸紧时间啦，读出留言先得啊。亦都尽量分享多啲大家点嘅歌啦。稻花香嚟同阿 Cat say hi， 咁仲有天为大帝话咧，无惧风雨我都要嚟摘龙眼啊。去边度摘龙眼啊？

听紧嘅系吉吉嘅点播，佢话想听周柏豪嘅《够钟》，因为就系今日我同佢分咗手，我决定放手啊，因为真系好痛。

常你话啦，农村人最怕就系暑假，因为咧要去摘龙眼啊、割禾、晒谷啊、掹花生等等，又晒又热啊，真系做到晒黑晒。诶，郭舍心佢就话啦，哦，天凉了，仲有啊，系嚟点歌，想点首 Angela Amos 嘅 Always Getting Over You 啊。佢话咧今日趁打风落雨咧喺屋企煲汤煮下美食，好好。

仲有个写心就话喺佛光汤堂嚟打卡，想听谭校长嘅爱上你，送俾阿 Cat 啦，仲有全部主持人啦，仲有各位车友啊、粉丝啊，全部嘅听紧电台嘅听众啦，仲有猫粉群，仲有其他节目嘅群友们啊，以及自己嘅朋友、老婆仔仔，全世界日日都会撑你，多谢。容桂煲仔饭话想听郭富城嘅《查无此人》啊。

来看小小的尤尼斯的点播，想听 Joey 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觉得都几应景。佛山人在佛山打工就问阿 Cat 啦，你的签名明信片怎样可以攞啊？诶，好多朋友仔应该今日会去印象城去同阿敏总以及龙少见面嘅，你会唔会喺现场啊？喺现场咪就会有机会攞到我嘅明信片咯，签好晒名噶啦，就等你咋。

同花筍以及所有嘅小伙伴都幸福健康、哦。仲有呢位朋友仔系惺惺相惜，有你打卡撑场唔点歌，各位自己有点嘅歌都好好听啊，确实系啊吓。仲有熟悉问阿 Cat 点解唔开直播啊？呢两日有啲过敏啦，咁就费事开直播嚟吓大家啦。阿 B 仲个 R 都问我啊，系咪冇化妆所以唔开？诶、欸，唔关事，唔关事啊。

想关注我动态呢，其实可以先关注我嘅社交账号。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先关注咗啦。今日我有咩视频嘅发布更新啊，或者开直播嘅预告啊，都会第一时间呢係推送俾你，通知你。咁到时候你咪可以见到我。

翻压轴呢一首歌，嚟自煮饭实痴底嘅点播啊！佢话又听到阿 Cat 做节目啦，呢两日台风天你都继续撑，继续要工作。咁啊，今日落雨咧，亦都令自己谂翻起暑期一啲经历啊，特别系细个嘅时候，小学嘅时候一啲傻瓜嘅事情。咁啊，都会同啲小朋友一齐出去玩噶嘛。咁啊，落雨天咧会冲出去淋下雨。咁啊，仲有路边嘅一啲小水滩咧，我会同埋啲小朋友啊一起行过啲水滩咧，溅起啲水花去互相打闹。咁有呢啲水滩咧，其实积咗好几日咧，你仲会见到啊，入边有啲小蝌蚪啊。不过自己系比较惊呢啲咩蝌蚪啊、青蛙啊，见到咧会全身打冷震嘅。不过都系好美好嘅回忆啊吓，无忧无虑嘅日子。送俾大家呢一首歌啊，蔡依林嘅《开场白》啊。我呢首歌都算是 Jolene 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啊，多谢你的分享和推荐啊。咁仲有好多朋友仔都有留言啊，吓，譬如话呢位啊，比卡丘花花咁迟先嚟留言嘅，好久不见啊 Cat， 台风都阻挡唔到我哋出发嘅一颗心，耶！嗱，今晚咧就要沉浸喺青春回忆里面啦，一于夜青回啦，这春回啦，想听首二丫嘅《我们的合唱歌》送俾全世界嘅，去边度玩啊？吓啊，去边度啊？讲啲唔讲啲嘅，好啦，咪都。

0: 多谢咁多位朋友仔嘅留言啦，因为时间关系啦，就未必读得晒大家嘅呢一个留言啦。不过咧，我就将你哋点播过嘅歌咧，系放咗上去歌单上边，咁啊稍后咧，两点到两点半咧，都系同步畅游嘅节目时间咧，啊，有机会为你逐一送出嘅。多谢大家撑场，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1: 奇幻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5: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7: 下午两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9: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10: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1: 924路放。
12: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河路、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方向。高速方面，佛江北高速横江收费站往梨水车辆比较多，受到台风红霞影响呢，广州塔包括阿尔法探索乐园塔内餐厅商户今天暂停对外营业，海心桥暂停通行。那另外呢，恢复开放时间会待定的。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5: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下午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气温28到31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8%。另外呢，台风红霞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啊，中心位置呢是位于距离佛山东偏北方向约110公里的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9级每秒23米，预计其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来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2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的，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最近呢，在后台收到一位家长的留言呢、是有点无奈跟焦虑的。他说呢，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了，从小到大，我和孩子他爸呢，什么都舍不得让他做，穿衣、吃饭、收拾书包，甚至是系鞋带，都是我们帮他弄好的。本来以为这样是疼他、爱他，可是呢，现在发现孩子呢，不仅是越来越懒了，还特别没有责任心啊，遇到点小事呢，就退缩，说什么都不会做哈，也不愿意去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相信呢，有很多家长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哈、总觉得孩子小，做不好事情，怕他累着、伤着，于是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下来，把孩子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不让他受一点的委屈，做一点的家务。可是到头来呢，却养出了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乏自理能力、责任心跟抗压能力的孩子哈。那今天就来跟各位聊一下了啊，有什么好聊呢？就是聊一下养孩子是不是要用孩子呢？是不是能够越用越出息呢？那这里的用不是指压榨跟苛责哈，而是放手让孩子去参与一些生活啊，承担一些责任，让他在实践当中学会成长，变得更加的独立啊。

其实我们要明白呢，过度的溺爱是养不出有出息的孩子的。那很多家长都陷入了一个育儿的误区哈，就是把爱跟包办划等号，觉得只要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就是最好的爱了。可是实际上呢，这种过度的溺爱就像是一把温柔的枷锁，会慢慢地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让他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啊。那我身边呢就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了。邻居家的这个男孩叫做小航哈，从小被爷爷奶奶宠成了小皇帝，别说做家务了，就连自己的袜子都没有洗过啊。那上初中之后呢，住校的他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不会叠被子，不会洗衣服，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书桌哈。经常因为这些小事呢被同学嘲笑，就变得越来越自卑内向了。反观同事家的女儿小雅呢，从3岁就开始了，父母有意识的去用她哈，让她自己穿衣服、收拾玩具。上小学之后呢，让她帮忙擦桌子啊，去摆一下碗筷呀、整理自己的房间呐。周末的时候呢，还会让她去帮忙买一些生活用品、打扫卫生。刚开始的时候呢，小雅也是做得磕磕绊绊的，擦桌子呢会把水洒一地啊，摆碗筷也会放错位置。可是父母呢从来没有苛责她，反而是耐心的去教她、鼓励她哈。慢慢的，小雅不仅是学会了各种的家务，还变得特别的有责任心啊。遇到问题呢会主动想办法解决，学习上呢也很自律啊，不用父母去催促了，成绩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那现在小雅是上高中了，不仅是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会主动地照顾年迈的奶奶，成为身边人都夸赞的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哈。

0: 两个案例呢是告诉我们哈、啊，越舍不得用孩子，孩子呢可能会越来越没有本事啊；越愿意放手去让孩子做事情，他可能越有出息。那些被家长包办一切的孩子呢，看似是过得无忧无虑，实则呢是失去了成长的底气啊。而那些从小被用着长大的孩子呢，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学会了自理，学会了担当，学会了直面困难哈、啊，这些能力呢会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的。那你平时会不会用一下孩子呢？会不会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孩子抵触啊、偷懒的情况啊？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和经验，我们稍后再聊。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养孩子的话呢，不要只疼他哈，也要用他一下，越用孩子越出息。那讲到这个用孩子呢，并不是说乱指挥强要求，而是要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哈。很多家长听完说要多用孩子之后呢，就开始给他安排任务了哈，不管他能不能做到，都是一股脑的塞给他们。那结果不仅没有起到结果，还可能让孩子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那其实用孩子是有方法的，核心呢是要贴近孩子的年龄，循序渐进，让孩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呢。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分几个不同年龄段去说一说哈，怎么样去用孩子，还有什么使用的方法吗？那对于3到6岁的低龄的孩子来说呢，我们可以让他做一些简单的小事，比如说自己穿衣服、穿鞋子、收拾自己的玩具、帮忙递东西、擦桌子啊，这些小事虽然简单，却能够让他感受到我能行啊，培养他的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那有个朋友的女儿哈，3岁的时候就开始收拾玩具，每天晚上睡觉前呢，都会把这些散落的玩具整理好，放进收纳箱里面再去睡觉啊。朋友说呢，刚开始这个孩子呢也是会偷懒的，不想收拾哈，他就陪着孩子一起用游戏的方式去引导他哈，慢慢的孩子就养成了自主收拾的习惯了，还学会了分类整理哦，动手能力跟这个专注力啊都变得越来越好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蓝石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方向、计划路金博路口双方向、碧桂路辅道山姆商店对开往南国路。高速方面，佛江北高速横江收费站往丽水呢有施工，车辆现在比较多。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佛山多处公园、博物馆临时闭园，多场户外演出啊、体育赛事延期或取消。那出游前呢，一定要提前确认场所开放状态，请市民减少外出，远离树木低洼地带，注意防风避险。各类场所恢复安排以官方公告为准。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6: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5: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6: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呢，养孩子啊，不要只疼他，也要用一用他哈，越用可能越有出息。那讲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可以用不同的这个锻炼和用的方法哈。来到了7到12岁的小学生，我们可以让他们去承担更多的家务了，比如说整理自己的房间呢、洗自己的内衣袜子，帮忙去洗碗、扫地、擦窗户，还可以让他们参与家庭采购，帮忙去挑选一些生活用品呢，计算价格，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理财意识。那身边的有位家长，从孩子上一年级开始呢，就给他分配了专属的任务哈，就是每天早上自己整理书包、叠被子，晚上要帮忙摆碗筷、擦桌子，周末要帮忙打扫客厅、洗自己的衣服。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孩子也会抱怨呢，觉得做家务太麻烦了。可是呢，家长坚持让他做，还会及时的给予一些肯定跟鼓励。那现在孩子来到5年级了，不仅能够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得很好，还会主动去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哈、遇到问题呢，会主动的想办法去解决，性格呢也变得越来越开朗和自信了哈。

0: 而对于13岁以上的青少年呢，我们可以让他参与更加多的家庭决策，比如说一起制定家庭旅行计划，安排家庭的聚餐呢，还可以让他们利用假期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兼职，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那有位听众就分享说了，他的儿子上初中之后呢，他就开始让儿子学着做饭哈，从最简单的煮面条、炒青菜开始，慢慢教他去做家常菜。那现在儿子上高中了，不仅能做出一桌可口的饭菜，还学会了合理安排时间，兼顾学习和家务啊，变得更加有担当了。他说呢，以前觉得孩子还小嘛，做不好饭。可是没有想到放手让他去做之后呢，他不仅是学会了一项技能，还变得更加的懂事和体贴了哈。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你平时会让孩子去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呢？会让他去做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他抵触啊偷懒的情况呢？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啦。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今天讲到养孩子不要太疼啊，只顾着疼哈、啊，要用一下哈、啊，越用会越有出息的。那讲到用孩子呢，其实关键是多鼓励啊，少一点指责，让他在成就感当中去成长。那他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呢，难免会出错，会做得不够好，这都是正常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做得不好，就忍不住指责了、批评了啊，比如说，哎，你怎么那么笨，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啊？你看你越帮越忙的，还是我来吧哈、啊。那这些话呢，都会狠狠的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啊，让他们觉得说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慢慢的就失去了这个做事情的积极性了。那真正会用的家长是怎么样做呢？哈，是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做得不好而去指责他们的，会用耐心去引导，及时去鼓励。哈，当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哪怕是穿反了、系错了扣子，也要说一句"宝宝你真棒啊，能够自己穿衣服了，妈妈为你骄傲"之类的。哈，当孩子第一次帮忙洗碗，哪怕呢把碗洗得不够干净，也可以说一句"你很厉害呀，能够帮妈妈分担家务啦，继续加油"。那这种正向的鼓励呢，会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被看见了，被认可了，从而去激发他们做事情的热情啊，愿意主动去尝试，去进步啊。

其实我们养育孩子呢，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自信、有担当、能够独当一面的人，而不是永远躲在我们的羽翼之下的温室花朵。那些我们舍不得让孩子吃的苦、做的事情，总有一天呢，生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们加倍偿还的。与其等孩子长大之后因为缺乏自理能力、责任心而碰壁，不如从小就用着孩子，让他们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学会成长、学会坚强了。那其实养孩子呢，从来不是越宠越好，而是越用越有出息啊。我们放手让孩子去做、去尝试、去承担，给他们成长的机会跟空间，你会发现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的优秀，更加的有潜力。好了，结束今天节目。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今天下午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到29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8%。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

0: 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非造谣。
2: Hello。
1: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明，
2: 我是歌手汪晨瑞，
3: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明，
4: 我是歌手胡芳芳，
5: 我是歌手梁珊珊，
6: 我是心仪陈心仪，
7: 我们是 Maple Jazz Band，
8: 我是歌手林林，
9: 我是歌手叶风华，
10: 我是 Alan 布斯伦，
11: 我是歌手安鹏，
12: 我们是林珊珠波，
13: 我们是 One and One Sister，
14: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5: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6: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7: 我是歌手陈慧珍，
18: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19: 我们是 One to Three，
20: 我们是反斗星，
21: 我们是Dimension 迷流。

0: FM 真情一点。
1: 多谢各位支持进程啦，咁我哋都会如约而至，会喺924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入咗嚟，我哋进程一点咧，可以打个招呼啦，狂揿住右下角嗰个点赞键，因为我哋身后咧呢几个猛人啊、靓人啊，都已经就位啦。等下子杰老师打个招呼先 ，Hello，
2: 系哇，终于开翻支麦啦，即系好似大家已经好熟悉，听到话我系雷打不动啊，逢周二都雷打不动嘅罗老师啊，已经知道我边个啦。
1: 咁但系你子杰咧，我要同我哋进程嘅 friend 讲啦，佢之前都会出现过喺其他 channel 嘅进程，佢嗰个身份一直都冇变嘅，就系、是、会出去唱歌啦，同埋教音乐啦，教一啲流行音乐唱法啦，而且咧都会喺有趣会嗱有趣魔呢、這个。Apps 啦，或者系呢个平台啊，冇错，呢个小程序其实都系欢迎单身嘅朋友，或者中意结交朋友，或者系喺自己嘅一啲强项，例如你运动强项啊，例如你唱歌强项，例如你系一啲才艺达人嘅话，可以进入到呢个小程序里边咧，同更多朋友去组局啊，成为一啲咧音乐搭子、运动搭子。阿子杰制音乐搭子嘅其中一位咧，就系队长啊，黑胶呢个部分咧，就你系。负责人啦，因为我都同你有合作过，同一啲歌手嘅互动，我叫佢我喂阿边个边个会过嚟做一个采访，我你有冇佢啲碟咧？得唔使紧张啊，俊，我安排，就算我冇，但系我哋呢个围内啊，都可以咧，大家 share 到。所以咧嗰次咧，我非常之多谢你嘅。所以咧就黑胶啊或者 CD 啊，关于音乐嘅一啲载体咧，子杰咧都系喺佛山有佢自己嘅一个资源。跟住今日就带咗两位 friend 啦，呢两位 friend 都系。中意唱歌嘅朋友，不如都用咪同大家
2: 打声招呼先啦。
1: 尤其女生啊，女生咧一直都唔系好敢望镜头。嗰个男仔咧，哇！嗰个男仔成日张震朗咁啊，我谂佢型噶，好紧要啊。佢咧就都系望住镜头，即系佢又张震朗啦、黄宗泽啦，就系唔系好似张薛之谦，但系佢今日系嚟唱薛之谦嘅歌，系所以大家真系中意啊。薛老师嘅朋友要看过来，同埋要入嚟直播间啦。因为喺我自己节目或者我主持嘅一啲音乐嘅活动啊，好少人唱到，喂，好少人能够流畅安全唱到薛之谦老师嘅歌。系啊，阿子杰系咪咧？系咪咧？你系咪都觉得而家嘅一啲音乐嘅比赛，其实要唱好佢嘅歌唔系咁容易咧？
2: 真系唔系咁容易，因为讲事实啊，按唱功嚟讲，毕竟佢啲歌第一跨度大啦，系咪先？第二啦，又要有故事感啦，即系系咯，我哋叫做话。佢已經係相當於係國語版嘅陳奕迅，
1: 可以係咁嘅高度。
2: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可以咁樣形容翻咯。所以挑戰佢啲歌其實都唔容易噶。
1: 好啦，客廳嘅薛之謙，攞支麥打個招呼先，同各位嘅 friend。
3: 喂，你好，
1: 你好啊！
3: 大家好，大家好，都系大家好。
1: 系啊，打通咗我哋嘅电话咁啊！喂，你好，今晚食咗，
3: 唔系咁有啲紧张啊嘛，
1: 牛肉啊咁系，点称呼啊？
3: 叫我 Jerry 就 OK 啦。
1: 哦 ，Jerry，
3: 系 Jerry。
1: Hello，Jerry， 女生话俾我听，佢讲粤语唔系好准嘅啫，但系咧我斋听，而家冇望住佢讲嘢，我都觉得佢系地地道道嘅广东人。

0: 你讲好流畅嘅粤语，阿、啊、Jerry。
1: 麻麻地啦。
0: 系咩？
1: 系真系
0: 嘅。是这样的吗？
1: 真的。
0: 对，就是平常你是说普通话的。
1: 是是的。
0: 哦。
1: 对，我平时是说普通话。
2: 听唔出系嘛？
0: 听唔出，听唔出，听唔出、嗯。完全佢就系一个好讲开流畅粤语嘅一位身边嘅小伙伴咁样咯。咁啊 ，Jerry 咧，你系即系好擅长唱薛之谦嘅歌？
1: 系，即系由细嗰阵时咧，就成日听咁。所以聽住聽住就熟悉咗咁，
0: 好啊，
2: 即係陪住長大咁啊，
1: 係係，尤其喺初中嗰陣時，即係嗰陣時咧有手機啊嘛，但係學校要收手機，
2: 係
1: 咁，我就自己買過個 MP 3係就錄，即係自己下一啲嗰啲薛之謙嘅歌，然之後就
0: 翻唱，
1: 係唔係就聽
0: 聽
1: 係聽。
0: 哦、
2: 有冇抄歌词？
1: 咁冇。
0: 阿子健老师，我哋两个就会有，佢哋两个就真系唔会做呢啲傻猪猪嘅嘢嘅。哦，你都有嘅。
3: 我都会有。
0: 哦，俾支麦女仔打个招呼啦。阿 Jerry 就介绍咗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Win。
0: 阿 Win
3: 系
0: 可以行近翻我一步，因为咧个镜头明明就要你系我哋今日嘅流量密码。今日着到好靓，啱啱门卫等待嘅一刹那就系话，哇！呢、這个主持人咁耐未落嚟接我，我真系好热融啦，差啲要咁咧，
2: 妆都要融啦。
3: 冇错冇错，
0: 系怕热嘅女生嚟嘅都。
3: 系啊，女仔应该都怕热吧？
0: 哦，
3: 因为化晒妆出门口系咪先？
0: 嗯，肯定系个个女生咧都，因为尤其周末啦，系咪啊？夜晚可能有约会啦，晏昼可能又有一啲开心嘅 party 啦。嗱，好似阿汉良都冲咗上嚟啊！一见你讲嘢，佢就入嚟啦。所以咧，我唔系好知道咧，汉良佢系咩居心嘅啊？呢位嘅系咩精神股东系咪？咁系咁，所以就系、是、自己又会系咪经常参加啲音乐嘅聚会或者系音乐嘅一啲 party 咧？
3: 都会有嘅，系、都会穿梭喺唔同嘅即系好似类似客厅咁样嘅一啲小酒馆入边去唱下歌啊咁样。
0: 哦，咁啊去得小酒馆嘅话咧，我都好想问你啊，会唔会饮酒嘅你？
3: 会。
0: 哦，系会。
3: 系。
0: 轻啲啲嘅啦，系咪啊？唔会饮好多嗰啲系咪？
3: 一两杯咯。
0: 哦。
3: 系。适量适量。
0: 饮咗即系有酒精嘅加持，系咪会去到嗰啲环境咧，识朋友啊，同埋去进行自己嘅一啲音乐分享，又会大胆啲嘅咧？
3: 系啊系啊，你就算唱歌都会大胆，我自己认为啦，就系、是、你唱嘅时候都会大胆啲。
0: 哦，
2: 睇嚟下次都要预备一下一啲微醺嘅酒俾其他嘉宾。
0: 系，唔系我都好想啊，自己做嘅直播间就唔好咁拘谨啊，系咪啊？大家都。四兜友喺度一碌木咁，其实我哋都好想攞住杯嘢叫做
2: 摇晃下，
0: 唔系有时干下杯，因为我觉得音乐嘅呢类型嘅直播，包括我自己嘅设计都系咁。不过但系唔紧要，因为我哋你都知啦，我哋会有一啲咧就系要求嘅，你哋明就得啦。但系咧下次我哋就会喺客厅可能会做翻一啲属于系客厅开放咪尽情互动嘅一啲好玩嘅音乐。游戏啦，或者专场啦，咁啊嗱，两位我哋都分别介绍咗之后，就唱下歌啦。咁我想咧就系、是、阿子杰啦，不如你都同我哋讲讲边个唱先咧？
2: 等薛之谦唱先啦，
0: 听薛之谦 Jerry，
2: 因为都大家期待靓仔唱歌啊。
0: 唔系的确咧，就系阿 Jerry 咧，就啱啱我哋有几位中意音乐嘅朋友啊，我啱啱就讲咗一位叫神秀啦，佢自己都系好中意唱 R&B 嘅女生嚟嘅，佢都话啦，哇喺有靓仔啊，今日要及住个直播间啊，咁啊 Jerry 唱先有冇问题咧？
1: 冇问题，
0: 系因为你都系全部系薛之谦嘅歌啊，
2: 系
0: 拣一首作为我哋喺进程一啲嘅见面礼或者系热身嘅歌，你会拣边首咧？
1: 像风一样啦，我觉得这首歌会就是情绪跟层次感更饱满一点。这首歌
0: OK， 像风一样，咁我哋俾翻个思维，我哋无关人士，我哋行开少少先，等佢 solo 啦吓，听听像风一样。今日有 Jerry， 仲有 Win 同埋子杰喺进程。
1: 听到。

0: 哎呀，不得了啊！再加埋咧，阿子杰嘅嗰个声真系好好。我一开声咧，我知道可能只歌未必唱完啦，但系咧，你都要
1: 够啦。
0: 呢个热心都做得非常之好啊！哇，写掌声，
2: 开场得非常之好。
0: 你知唔知啊？阿 Jerry 直接啊，啲人就投诉我哋啲麦啊，即系当然投诉我用麦嘅情况啦。哇，这是拼多多九块九的麦克风吗？嗱，即系唔好讲到咁离谱。
2: 嗱，冇事冇事。嗱，下一期咧，我就带我支深海嘅麦过嚟啦。
1: OK。
0: 唔系，主要咧就有啲叫做特别嘅机器嘅配合。咁希望大家都谅解。但系咧，可以听得出，无论系拼多多，定系深海塞尔，定系我哋呢啲差唔多近乎咧 U87 嘅呢啲麦，去到阿 Jerry 嘅身上咧。完全都可以展示到佢唱歌嘅呢个特别嘅状态。我都想问翻阿 Jerry， 其实唱薛之谦啲歌，有啲咩嘢系你会觉得特别入心嘅咧？佢啲歌啊，
3: 点讲咧？即系我讲普通话好唔好啊？
0: 你说普通话，对，
3: 对
0: 可以
3: 啊。对，我可能粤语的话，我可能说的会比较拗口一点啊。我觉得对薛之谦的歌，我喜欢听他的歌的原因是，在早期。16年到19年那段时间，他陪伴了我，就是大概是在这个中间这段时间啊。他的歌曲呢，像你还要我怎样，演员刚刚好，这些歌他里面的歌词很触动我当时那个年龄段，然后包括在当下所遇到的一些遭遇或者环境，就是给到了我一些鼓励吧。就虽然说他是一个很痛的歌，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精神支柱。
0: 那些女孩子伤你那么多吗？告诉我真相是怎么样的？
3: 真相、就
0: 是、
3: 是
0: 你伤她，他们伤你啊？
3: 真相就是我伤她。开玩笑。
0: 我觉得咧，佢一定系有情感嘅嗰种

0: 咩啊？即系你经历过嗰件事，咁你先会唱出，或者嗰只歌系表达到你嘅心声，
1: 系冇错，
0: 那个心境咁，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我都想问翻阿子杰老师，
2: 系
0: 好似唱薛之谦咧，喺你教唱歌嘅底下啦，佢系要点样先可以唱得到咧？因为我觉得我自认自己，包括系直播间里边嘅你啊三个啫。唔多嘅，
2: 系
0: 其余嗰十几廿个咧，甚至乎嗰三百几个都系唱到嘅，总会有啲人唱唔到。咁点样可以唱到咧？
2: 其实咧，讲真，因为佢啲歌咧，唔似话好多技巧啊，我哋叫做，因为咧，佢第一系佢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特点系咩咧？声口啊，即系我哋叫做沉啊，沉得嚟，而且个音位咧系高嘅，所以咧佢好多人唱下咧，佢会容易破音啊，或者容易走音啦、啊。其实系极难之控制嘅，我哋叫做系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大家唱佢啲歌嘅情况下咧，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学下一个非常之 easy 嘅技巧，叫做哼鸣。
0: 哦，嗰啲系嘛？系咪叫哼鸣啊？呢啲？啲尖叫咋嘛？
2: 系啊，
0: 定系呻吟啊？
2: 系啦，即系我哋咧叫做哼鸣咧，就系、是、举个例子啦，举个例子咧，即系好似话似，即系唔似话，即系唔需要
0: 嗰啲系去大便嘅时候嘅、但你啱啱个哼鸣，我 get 到啦，
2: 系啦，
0: 上到嚟呢个
2: 系啦，佢由一个好轻声嘅状态去做嘅，咁、真系唔需要话用到好尽力咁样去唱佢嘅，我觉得，系啦，即系小技巧之一啦，大家翻去可以尝试下练习啦，搵一搵啦，
0: 系咯，PENG 嗰位 friend 咧，佢话和音都好听，冇错，和音就系啱啱话子杰老师嘅，
2: 谢谢你
0: 和声。好似问翻 Jerry， 有一把和声和你啦，系咪你会觉得更加自己
2: 有安全感啊？
1: 系有啲就好似有嘢喺拖住我咁，
0: 唔系拖垮你，还是拖起你？
1: 拖起我，不是拖垮，拖起拖起。
0: O、okay, K， 明白了。哎，这个拖是这样的用意。咁啊，阵间到阿 Win 唱啦，好嘛？嗱，佢准备就绪啦，到交支麦俾佢，佢会唱容祖儿，一齐期待一下。

0: 耳机，我收到你的留言了。歌手是没问题的，只是麦克风太差了。可能在我们的调整呢，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都要实践一下。因为呢之前的几期的直播呢，我都没有说再接入台啊，即是接入这张调音台啊。因为都是一些可能是硬件软件的一些情况。
1: 配套咯。
0: 是咁今次呢就不知道是不是子杰一来我节目呢整张台是 fit 晒的。是啦fit 到呢我都暂时在控制上面呢撑少少。好啦，咁到我 Win 呢会唱歌啦。你会揀咩歌呢？
2: 咁头先俾咗个名字我啦，佛山容祖儿啦。咁第一首
0: 客厅，因为咧我哋要低调啲，因为好多都系佛山容祖儿嗰啲咧，佢听到之后咧，哇，我都系噶噃，我上个进程都讲过噶噃，啲人都系称呼我。嗱，我哋低调啲，我哋先从客厅出发，
2: 冇错，
0: 好嘛？
2: 客厅容祖儿啦，咁其实客厅都好多个容祖儿噶，系啊，咁就先唱一首。有位精神股东同我讲话听咗好痛嘅破相啦。
0: 哦，哇，呢隻都难嘢喎嚟㗎喎。
1: 係几难下㗎。
0: 好少佢自己演唱会呢都唔係话各个系列都会唱破相啦，因为呢隻都系一个好悲情嘅歌。咁究竟Win 会演绎成点呢？我哋可以喺俊情嘅直播间可以搜索王俊俊哥，或者俊情一点，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视频后正在直播的。欢迎各位一路关注，一路支持，一路点赞。

0: 聽你唱歌啦 ，Jerry。
1: 係 ，OK，
0: 係啱啱你講咧，就係、是、嗰首像風一樣咧、會有一段時間啦，薛之謙嘅歌啦，會喺你嘅身邊啊，喺你嘅腦海啊，喺你耳仔經常會出現啦，同你嘅一啲經歷咧相當之有關。咁跟住係咪就慢慢慢慢咧，就只唱薛之謙老師嘅歌，其他歌手就唔會點唱咧？
1: 係啊。大概有一段时间，真系一直喺唱紧薛之谦老师嘅歌，
2: 磨练紧系嘛？
1: 系磨练紧。
0: 喂，唱得多佢啲歌咧，唔辛苦嘅咩？哇，下下都好似好高音嘅、
1: 其实咧，真系
2: 以情带动声音。
1: 对，以情带动声音啊，这个是，这个是最经常的。
0: 哦，
1: 就是你只要够痛、够悲伤，其实等到他的副歌那一段，其实都可以上得去。
2: 即系已经随时知道几时自己要痛啦，唱到嗰段嘅时候。
1: 系，冇错。
0: 好似唱一啲高音咧，我曾经听过一啲 friend 讲过啊，自己老师，佢话咧，嗱，你试下搣啊自己啊，即系你准备到嗰啲高音，你一搣自己咧，其实你就可以。嗰、那個哼鳴聲又好啊，或者某啲高音
2: 通透咗
0: 過到噶啦，因為你越諗嗰個高音，你就越容易喺嗰度翻車
2: 啊，
0: 係咪咁噶？
2: 係正常嘅、哦，正常嘅。越緊張嘅情況下咧，你嘅喉部會造成一部分嘅壓力擠迫噶嘛，係、啦，我哋叫做。所以有陣時候咧，唱歌一定係要啱啱好似俊哥咁講咧，要 chill 啲啦、大家要放鬆啲啦，係
0: 啊，
2: 係啊，因為實情咧喺電台度唱歌咧係一件。几有挑战性嘅项目嚟嘅，可以咁讲，
0: 下都系拼多多嘅设备，系咪先？好惊，即系因为好多 friend 咧，佢哋都唔理解话，诶，点解咧？你做节目嘅时候，啲声就好靓啊吓，咁但系咧一唱歌咧就会同好似喺卡拉 OK 啊，或者系大型嘅舞台，嗱，你都识讲啊，嗰啲系唱歌嘅场合，我哋系可能呢啲系
2: 设备啦，
0: 做节目用语言、即系发声嘅位咯，所以希望大家理解。我哋听阿 Jerry。是不是要揀你还要我怎样呢？
1: 没错啦，你还要我怎样。
0: 哎呀，这首歌有什么要注意呢？我想问你。
1: 问我啊？
0: 是啊是啊，有什么要注意啊？唱这首歌的时候。
1: 注意身边真的备下纸巾啦。
0: 哦。身边不要有那么多女仔在这里。或者有女仔在这里需要。
1: OK。
2: 可以维持一
0: 下。可以在、视频号王俊俊哥。找到我们之后呢，添加关注，可以转发，右下角有个大拇指点赞。因为我觉得今天可以在节目一口气可以听或者播五首以上薛之谦老师的歌呢，我都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未试过，顶多是一首换首的，是不是？今次这位歌手他可以五首左左右右。又听下你还要我怎样，尽情下午版是怎样的。
1: 带着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4: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924路况。
6: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里。

0: 交三层往蓝石，祖庙路、建新路口各方向，计划路、金博路口双方向，碧桂路辅道山姆商店对开往南国路。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佛山西站今天呢共有 C6903、C6911 等29趟动车组列车停运，只有11趟列车区段停运。那旅客呢可以于车票乘车日期起30天之内办理全额免票免费的退票。详细车次啊请查询铁路12306。温馨提示一下，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的抢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阿 Jerry， 我见你啊，同你打招呼啊，或者第一次啊，咁我又唔觉得你系一啲好伤感嘅男仔嚟嘅。
1: 因为
0: 隐掩饰得好系咪啊？
1: 系
2: 到深情嘅时候，
0: 你晚晚系咪好夜瞓嘅咧？或者系咪都系唔会瞓太长时间，深夜好 emo 嘅男士啊？
1: 差唔多系咁啦，即系平时晚上两点几、三点几先至瞓觉，然之后就早上咧就要起身，做直播。
0: 哦，明白。你系而家可能喺直播啊，或者系咪网络呢一块系你嘅主要工作？
1: 系，冇错。
0: 哦，
1: 冇错，主要唱歌嘛，
0: 啊，音乐博主嚟嘅，
1: 系冇错。
0: 哦，哇，咁啊呢一刻系平时嘅呢个钟数，你系做咩嘅？呢个钟数
1: 就喺直播间。
0: 哦，即系今日咧就离开你嘅直播间，嚟到我哋呢度。
1: 系冇错。
0: 哇，又唔见咗几个嘉年华、啊。
1: 唔系咁冇，咁冇咁火嘅。
0: 唔系讲下笑啫，即系因为长时间唱歌嘅话咧，会个状态系点样 keep 咧？
1: 休息好咯。
0: 嗯。
1: 最主要系休息，
0: 咁都叫休息好？
1: 系啊，
0: 两三点先瞓咯，
2: 系咯。
1: 但系都系保持喺六个钟啊嘛。
0: 哦，
1: 系保持六个钟，
0: 要有六个钟嘅睡眠。
1: 系冇错。
0: 咁呢六个钟会唔会都有时会突然间？因为咧，可能我自己做呢行啦，我都试过咧，就系、是、叫做有时发梦啊，都会梦到自己喺揿某粒掣啊，或者做某个嘅节目啊直播嘅时候咧，会突然扎醒。
1: 有啊，有
0: 咪
1: 啊？有啊，肯定有啊。
0: 就系嗰啲神经系有啲紧绷，
1: 系
0: 系咪啊？
1: 系噶，系噶。
0: 哦，
1: 有压力噶嘛？
0: 嗯，系。因为你系音乐博主，把声咧
2: 系。
0: 斋听啊，子杰系咪都觉得就系、是，就算佢系每日都操练做紧呢件事，但系唔会觉得系会
2: 损伤、
0: 损伤啊，或者系有啲咳咳地咁咧？佢、
2: 嗯、其实咧，讲真，因为佢啲歌嘅话咧，对于男仔嚟讲，长时间去唱咧，都冇什么啦，即系冇太多什么啦，因为你唔似话似我哋呢啲咁咧，即系又要去 high C 啦，你知道我又要成日去唱海豚音啦，即系呢啲真系先叫做损伤。
1: 系嘅，系嘅，
2: 佢哋呢啲其实都叫做还好啦，
0: 适应咗系咪啊？机能适应咗，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好啊，咁我哋啊到阿 Win 同大家倾下啦。
1: OK，
0: 系啦，阿 Win
2: 好咯，靓女上嚟。
0: 冇错，我觉得阿 Win 都可以企翻喺咧，就系阿 Jerry 嘅嗰个附近。咁呢一刻咧，大家都可以睇到直播间里边，王俊哥咁啊会同埋子杰啦，同埋啱啱唱歌嘅 Jerry， 仲系准备唱。

0: 歌嘅阿 Win 咧就一齐会互动音乐啦。足球咧，我想问下我旁边嘅呢位美女，你会唔会去足球场睇波啊？或者中意啲咩运动咧？你
1: 去足球场睇波其实比较少咯。
0: 咁真系要试下啦，搵个机会，因为咧好开心、好狂热嘅。之前咧子杰都喺足球场大型嘅赛事咧。同我哋一起表演过啊！你仲记唔记得？
2: 你记得啊？
0: 你
2: 唔记得、啊
0: 你好似好想忘记呢段事。
2: 冇，我好 enjoy 啊！嗰晚
0: 哦，中意嘅系咪啊？
2: 系中意嘅，
0: 系因为始终都好多人，好多观众，
2: 系啦，
0: 同埋好大个场。其实你一开声或者一唱自己中意嘅歌，喺嗰刻咧，如果系热爱音乐嘅朋友，一定系难忘嘅。
2: 系，因为咧，毕竟人多嘛，而且真系好似个 show 咁样，甚至系比我哋叫做十字路口嗰、那个嗰、那个 show 叫咩啊？游春秋色巡游、啊。
0: 哇，叫十字路，嗰、那个全城防疫好冇？
2: 系啦，系啦，
0: 系啊，人多到咩咁嘅？嗰种叫做群众性嘅活动，
2: 系咪啊？系啦，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嚟讲啦，即系出席呢啲场合咧，一定系好激动同埋好难忘嘅一件事嚟
0: 嘅。咁啊，好似阿 Win， 你中意啲点样嘅运动啊？你话未去过大型嘅足球场同万名嘅球迷睇波啦，咁你喜爱平时咩运动类咧？
1: 咁我冇去过足球场睇波，都有睇过篮球嘅，系啦，
0: 即系有去体育馆。睇篮球比赛，
1: 冇错，
2: 系同男朋友一齐睇嘛？
0: 定系还是睇男朋友打波咧？
1: 睇人哋嘅男朋友打波。
0: 哦，好，咁我再问多一个，睇人哋男朋友打波有冇心动？有冇嗌加油先？
1: 为呢支队加油咯，但系人系好理智嘅，
0: 系、系咁啊，梗系吓嗌加油，梗系会支持识嗰队啦。
1: 冇错，
3: 即系平时除咗唱歌同埋玩下 PK 咁咯，即系 PK 少啲、唱歌多啲。
0: 犀利啊，了不起，已经系输入啊，黄敏佳，一睇佢嘅37级就知道佢系大哥啦。我有没有说错啊？
3: 是，
0: 了不起，能听懂粤语吗？他？
3: 37级是大哥来的，
0: 大哥，
3: 对，
0: 感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都是由Jerry 特意过到来，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歌，我哋嚟一首陪你去流浪，好唔好
3: ？OK 啊，
0: 嘿，系嚟继续有薛之谦嘅歌，
3: 好，冇问题，
0: 唱歌系 Jerry 嚟到尽情一点，多谢客厅嘅 friend，
3: 多谢晒。

0: 哇！掌声啊！有 friend 咧喺留言区里边咧问你嚟自边度嘅朋友、
1: 哦。我来自潮汕，我是潮汕地区的、哦，但是我从小在广州长大。
0: 明白。
1: 对对对。
0: 咁、啊、但系会嚟咗佛山呢边系，你系喺广州特登过嚟啊？今日。
1: 系啊。
0: 哇，谢谢你啊！即系你去客厅咧，嗰晚都系纯属都喺广州过去饮嘢啊。
1: 系冇错，
0: 同啲 friend 聚一下，
1: 系同 friend 去聚一下。
0: 哦，咁啊就识咗呢班朋友啦。
1: 系冇错。
0: 咁你喺广州好似从事呢、這个音乐直播嘅工作，之前咧会唔会经常参加比赛咧？
1: 好少咯，因为我喺2019年嗰阵时自己都系开酒吧嘅。系都系即系俾人哋客人上去唱歌咁，系、
0: 哦、
1: 但系嗰阵时咪就疫情啊嘛。
0: 哦，明白。
1: 系
0: 咁跟住就变咗系线上会输出自己对音乐嘅一啲谂法啦、啊、态度啊，
1: 系冇错。
0: 好好，诶、欸，我知道 Win 好似系咪佢识你，你哋系因为音乐认识定系还是点噶？
1: 啊，系冇错，系因为音乐认识嘅。
0: 哦，诶、欸，阿 Win 又讲下，佢唱歌唱试尖啲歌。我见你都会啊，即系佢一唱嘅时候啊，你系啊，你都系好欣赏嘅一个眼神，同埋咧会俾掌声佢。
2: 系
0: 佢，你又觉得咧系点咧？
2: 点识啦？先讲翻，其实咧，客厅系开咗几场诗轩嘅，刚好佢开嘅第一场我系冇去、哦，然后我系喺佢哋嘅一个群聊入边见到咗佢嘅视频，跟住我就话。今晚有个咁靓嘅靓仔过嚟，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嘅？
0: 即系投诉系阿汉良嘅，投诉边个咧？
2: 投诉汉良，系跟住咧，
0: 好似汉良都话唔知佢自己有个咁靓仔嘅嘉宾上去唱歌，佢同我讲个版本系咁，佢话佢嗰晚唔得闲翻去，好似
2: 系嘛？
0: 好似系啊。
2: 跟住蝦餃我都會揾嘅，係兩個我都會揾咗。
0: 哦，
2: 係跟住就見到佢外形係極似張震朗，把聲係極似薛之謙嘅。嗰時候，跟住我就瘋狂。输出问佢哋几时请翻佢嚟啊咁样咯，系啦，跟住佢再次嚟客厅开专场嘅时候咧，
0: 你就到位啦。
2: 我大病我都到位。
0: 哎呀，大病
2: 冇错。
0: 好啦，我就比较关心啊，因为你第一次上去唱啊《红玫瑰》咧，你长衫长裤啊嘛。好啦，跟住到呢、這个叫客厅张震朗又唱薛之谦嘅，你嗰晚嘅打扮系点先？仲要病咗系咪？
2: 系。短袖衫长裤
0: 哦，都系我哋尽情一点劲啲啊！咁都系俾佢嘅歌声打动嘅，
2: 系纯粹系即系好欣赏佢把声，即系觉得哇，原来有一个男仔生咁靓仔都可以唱到咁似咁似薛之谦嘅声音啦，咁样又唱得好感人啦，系啊，
0: 冇错，系都好感嘅，好感人。仲有就系佢可以演绎到嗰种嗰、那个味道，
2: 系冇错冇错。
0: 系啊 ，Jerry 啦，即系我而家背向你啦，望住镜头讲啦，我都系第一次睇下汉良呢位老板发俾我你嘅视频，你嗰个时候仲着住一件长嘅恤衫嘅，白色嘅，
1: 系
0: 哇我哇呢、這个系我。佛山好少见到嘅靓仔嚟嘅、啊、都会会出现喺你哋嘅叫做圈子唱歌，而且仲要系唱唔容易唔大路嘅歌啊！咁、我觉得就系一个宝藏歌手啦。
3: 因为毕竟佢都系喺广州过嚟噶嘛，
0: 唔系唔系，唔好讲到广佛同城。嗱呢样嘢我系撑佛山啲 friend 噶。
3: 嗱讲事实吓，即系无论系佛山张震朗定广州张震朗啊，只要记住客厅嘅薛之谦就 OK 嘅。
1: 系冇错冇错。
0: 咁于是系咪 Jerry 你都叫做搞咗有两三次？呢、這个专场咧，
1: 就其实就两次啫，因为汉良咧叫咗我好多次，但系咧我太忙啦，即系忙于工作啊嘛，冇唔得闲。
0: 系咁啊，如果汉良要俾翻啲钱咧，
1: 我肯定嚟噶啦，
3: 唔使汉良俾，我可以俾嘅。
0: 讲下笑，讲下笑，因为我都觉得系尊重音乐啦，同埋咁你自己喺自己嘅直播间唱嘅主题啊，或者系音乐系咪都系大家点都系点你唱薛之谦多咧？
1: 哦，咁唔系，其实因为做直播间的话，其实受众的群体会特别广，薛之谦的反而就是说，
3: 其中一部分，
1: 对，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平时唱歌的话，可能会比较偏激昂一点的歌曲，因为做直播嘛，
3: 韩磊吗？
1: 不是，那没有到，就是像汪峰啊、夏坠啊，或者是 Simon 啊这种歌，
3: 喂，佢可以唱汪峰
0: 啊，系啊。嗱，呢啲就要下一次我哋再慢慢
3: 期待下啦。
0: 我哋可能会系一个特别嘅场合啊，系啊，咁所以可以多啲关注佢啦。佢因为佢都每天都开播，系咪？
1: 系
3: 黄明街啊，
1: 系黄明街，
3: 金字边嘅明街，
0: 草花头嗰个黄啊，
1: 系草到黄。

0: 今日尽情开麦啊，欢迎你哋啊！喺我身边有两位嘅嘉宾，佢都 rock 友嚟嘅。有一个咧就上个礼拜嚟过啦，咁你可以话佢 rock， 可能喺佢表面系 rock rock 地啦，今日咧就合格嘅嗰种嘅安全食品过关嘅嗰类型嘅人啦。但系咧，其实佢系骨子里面咧系好中意 Eason 啲歌，但系 Eason 咧都系啲 rock 嘢嚟嘅。
1: 冇错啦，
0: 阿士匹林
1: 直接啦，
0: 系咪啊？
1: 系啊，冇错。
0: 仲有咩系 rock 啊？
1: 都好多，一時間諗唔到添。
0: 諗唔到就算啦嚇，我
1: 因為太多啦。
0: 突然間俾支麥你，我知道你都搞咩咧？今日我唔係主角，佢真係
1: 冇錯啦。
0: 今日咧，我哋係啊，我哋會揾咗咧，中意 Superwoman 嘅 friend 啦，唔係 Superwoman， 唔係 Super 超人，
2: 係
0: Superwoman， 簡稱咧可以 Super。嗱，我哋睇我哋嘅直播嘅嗰個
1: 主題啦，
0: 主題就叫 Super 盡情 Super。咁啊，呢個 Super。都有好多朋友鍾意啦，就近呢三五年呢，我自己会觉得佢哋嘅受众佢哋嘅 fans 就多咗好多好多。咁其中一个你介绍下自己先。
2: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咁我叫 KG 啦。然之后呢係一个比较即係好鍾意音乐嘅人啦。
0: 鍾意音乐嘅人。
2: 係啦。
0: 尤其摇滚係咪
2: 应该咁样讲，我一开始其实系中意啲情歌比较多嘅。咁直至遇到佢哋之后。
0: 咁、改变咗你啦。
2: 冇错。因为其实听佢哋嘅歌咧，系充满力量嘅，充满呢个 power 嘅，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嘢系非常之正面啦，几乎我曾经都试过咧，系即系喺自己嘅事业上有啲唔顺境嘅时候咧，我连夜晚凌晨三点钟落去跌咗台滴滴单车，之后踩咗21公里，全程就系听住无尽同幸福之歌，
0: 对面嗰个知唔知嘅？
2: 系啦。嗰陣係
1: 未出現嘅，
0: 唔知嘅，
1: 哦，後屘知咗
0: 嘅
1: 啦。
0: 但係佢係選擇相信你呢段嘅，因為我覺得哇，你踩20几公里喎，齋無盡同埋咩幸福之歌，
1: 幸福之歌，
0: 哇！呢條友佢真係除咗唔使瞓咧，佢係咪即係發燒啊？嗰晚去到咁嘅咁，
2: 因為我当其时喺度谂，有咩办法可以令到我而家嘅状态可以有所提升咧？
0: 系
2: 咁啊，第一运动嘅，
0: 哦，
2: 咁第二咧，咁你。

0: 诶，你有冇听过 K G 唱歌先？
1: 啊，一定有啦，甚至乎我哋都有首饮歌啊，我哋两个之间。
0: 哦，你哋两个都系
1: 飞啊！
0: 飞哦，好听喎、哦！呢只又系木吉他开始噶嘛？
1: 飞唔吉他
2: 一开始系咩？吉嘅、
1: 哦，就系 walk 嚟噶啦，应该
2: 就系、
0: 是、
2: 啦。
0: 哦，我记错咗啊吓，
1: 应该系小伙子嚟讲嗰首。
0: 小伙子慢嘢，
1: 系慢嘢嘅
0: 啦。咁啊，即系换言之，我哋三个今日都着咗黑色衫、嗯，我哋都系有共同嘅一个
1: 意识啦、
0: 特点同埋一种共鸣嘅歌声以及系旋律，就系 Super Moment。咁啊，今日咧欢迎你哋喺直播间嘅 friend 帮我哋转发去其他。中意 Super 或者系你本嚟已经喺一个 fans 群，咁大家都系会讲开Super Moment， 仲有睇开佢哋嘅 show， 或者就系会有分享佢哋嘅一啲日常。因为呢四位 friend 尤其是 Sunny 啦，我见佢成日跑步噶嘛，我成日刷到佢啲，
1: 落雨都跑喎佢，
0: 系跑到咧就咦呢个边个嚟噶咁样，原嚟一睇咦 Super Moment Sunny 咁样交流佢哋嘅信息嘅一种话题啦，咁都可以同我哋喺直播间里边去倾偈嘅，多谢阿火野丽啦，多谢阿 Johnny 啦，多谢超人啦，嗱右下角嘅嗰个大拇指，而家咧喺直播间仲有两位嘅妹妹嘅，嗰两位妹妹咧就翘手啦，或者系斋望住你哋准备等你唱歌啦，其实佢哋仲可以做一个动作嘅，右下角嗰个大拇指啊，直播间右下角大拇指揿实佢。禁食佢咧就可以俾更多人可以发现我哋正在直播嘅进程一点。今日嘅主题系 Super 进程，我哋先嚟第一只歌好唔好啊？阿 K G，
2: 好啊，
0: 你会拣边只先呢？
2: 幸福之歌先啦，好唔好啊？
0: 幸福之歌，
2: 啊
0: ，OK， 咁大家咧可以喺直播间里边
1: 洗耳恭
0: 听下之余，当然咧要揿住打 call 位。嗱，佢搵紧歌词，即系证明咧呢只歌当时听六十次，有啲位。
2: 最主要是呢一去到这些情况呢个人一紧张就有时会记错的、
0: 我知道他第一次来我们的全部直播间、这里是进程一点。

0: 相信咧，可能好多 friend 听我哋尽情咁耐啦，应该 Super Moment 嘅歌咧听得多。不过咧上嚟真唱，唱翻原 key 咧，我觉得都系第一次，因为有啲 friend 都会喺我哋节目里面经常唱歌啦。但系好似之前嚟过嘅叫做客厅薛之谦啊，今日呢个咧就客厅Sunny 啦，或者客厅 Super Moment 嘅 friend 啦，咁唔系咁多人够胆去挑战。咁因为我觉得咧，就要唱佢哋嘅歌咧，系要好好气，
1: 系
0: 啊，仲有一种咧热血啦，同埋咧就一种相信，
1: 冇错，
0: 相信自己。

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女花》的熱情支持。
1: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2: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漂移》。
3: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佛山今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5到29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8%。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进程啊，欢迎各位支持啦，哇，仲要睇下我哋嘅嘉宾啦，有 KG 欢迎你，攞咪啦，你哋要攞咪啦，跟住仲有咧就是我哋后面嘅功臣啊，有啊 KG 唔系 KG 嘅 friend 咧就系虾饺。
1: Hello， 早晨啊各位，
0: 系阿 Kimi 咧就一直都喺度支持紧我哋嘅直播间。
2: 我哋先嚟新专辑嘅一首歌先啦，哦、好唔好啊？爱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0: 哇，呢、這个碟咧系全普通话嘅、哦，
2: 系冇错。咁佢呢首歌咧，佢哋足足系做咗四年嘅时间。
0: 哦，
2: 即系呢一只碟。成个专辑一共做了四年时间，咁其实呢就都要飞日本啊、香港啊咁样去
0: 唔同嘅地方去录制。
2: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咁、okay. 都有请咗佢嘅儿时嘅呢、這个，即系
0: 好朋友、伙伴。
2: 冇错冇错。
0: 哦，
2: 就一齐去做呢首歌嘅。咁、okay. 所以其实同埋今次成个专辑出咗嚟之后呢，大家个反响好好，内地，内地嘅乐评人都比较好，所以
0: 你哋都系买咗碟嘅，
2: 有，
0: 佢哋有冇等过，即系有冇系去到佢哋面前等佢哋签过名嘅呢种互动啊？暂时未有啊嘛，
2: 暂时未有系，
0: 相信进程一点，总有机会带你去实现梦想嘅，
2: 冇错冇错，
0: 因为今日大家认识咗，可能有机会咧，系啊，
2: 一定。
0: 所以留意住我哋进程，因为我哋其实都有好几条片啊，我哋嘅账号有应该系有一两条片都关 Super Moon 事。我曾经同佢哋一齐叫做玩个卡丁车啦、哦，又曾经同佢哋一齐就会喺一个音乐节嘅后台咧分享过一啲美食嘅嘢、嗯。所以咧就听进程一点，梦想容易实现。好，听你唱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好，你戴埋耳机先。喺度特别多谢 Kingsbury 六六小姐。火夜麗絲時，因為今日咧就加入咗我哋直播間，感謝你支持 Super 盡情啊！

嗱系 Super Moment 嘅歌，但系喺我哋节目里边唱 Super Moment 歌嘅朋友唔多啊，所以要为佢点赞啊！可能你喺听到嘅呢一刻或者睇到直播咧，会觉得咦，佢都好似唱得有少少牵强或者猛啲啊！但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你又试下你去卡拉 OK 嘅地方，或者就系一个音乐翻唱软件，试下唱下 Super 啲歌，你录翻出嚟，你听系咩状态先？所以咧，佢叫 KG， 今日都会喺我哋节目里面分享佢致敬嘅乐队 Super Moment 嘅歌。咁我觉得咧，真系难得噶。咁系 Super 嘅专场啊，所以今日播嘅歌几乎都系 Super Moment。你中唔中意佢哋啊？呢首会唔会亦都喺自己嘅歌单里面少啲咧？嗱，我自己觉得呢首歌非常之有难度，好开心有一次可以喺现场睇过佢哋嘅演出，玩咗呢首《烦扰中起舞》。嗱，嗰个系读个扰，骚扰嘅扰啊。今日我哋有两位嘉宾，虾饺再搭 KG， 今日现场 live 咧会唱 Super Moment。

0: 环绕中起舞，你哋会唔会听住湿口嘅歌呢？就喺我哋进程呢都喺度摁緊呢。咁喺我哋直播间呢，如果你留意到视频直播，喺黄俊俊哥你都可以揾到呢，就係今日我啦，仲有啊 KG， 仲有你。喂，攞支麦喺边度啊？你唔讲嘢嘅？
1: Hello，
0: 係听到你
1: 早晨。
0: 佢係蝦餃。咁我哋都可以呢，就係喺直播间里面互动啦。有朋友讲啊，灵感床，仲有系橙海、风筝、无尽。其实今日我哋啲歌咧都会安排得几多啊。咁我又想问下你，你攞翻支麦可以讲下嘢啦。因为咧，你今日咧就主力军啦，唱佢啲歌咧系最多嗰个噶啦。因为咧，阿蝦餃都话啦，佢啲歌我都有啲顶唔顺噶，要交俾你。
2: 冇错啦。
0: 其实你系几时中意呢班 band 嘅，或者几时发现佢哋嘅？
3: 我应该系喺2017-2018年嘅时候。
0: 即系讲紧差唔多接近十年啦，
3: 系啊系。
0: 听佢哋歌都已经系有十年左左右咯噃。
3: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因为当其时其实应该咁样讲啦吓，就佢哋喺呢嗰段时间其实系攞咗唔少嘅奖嘅，但系嗰段时间咧，我冇乜点睇港乐嘅即系乐坛噶啦，系当其时。
0: 嗰时我都好似都少留意，唔系即系好少。我嗰个时候都有留意一啲，因为我哋做节目嘅原因啦，都会肯定要播好多粤语歌啦，采访一啲粤语歌嘅歌手啦。但系 Super Moment 咧，我都系好比较可能去到我谂2020定系2019初初又先可以发现到呢一班人嘅。你继续讲。
3: 因为点解咧？其实当其时咧，佢哋嗰个嘅传唱度其实并唔高啦。咁样讲咁讲，但系佢哋喺香港咧，其实都好疯狂嘅。
0: 因为佢哋系啱啱我哋叫师弟嚟讲，就系佢哋会系 underground 喺佢哋嘅小众范围啊。咁啊，玩 rock 啦，可能系一啲咧就系重金属啦，就喺嗰个圈子当中咧，慢慢被佢哋嘅圈子认可佢哋。啊！嗰、那个时候身体都好瘦嘅啫嘛，
3: 系好瘦。
0: 啊！而家跑步越嚟越 fit 啦，
3: 因为都上
0: 咗
3: 年纪啦。
0: 系咁你系咪好中意啲行嘢啊？行嘅意思就系话，好好劲，
1: 好劲
0: 啊，好
1: 猛。
3: 其实不全是啦，直到遇到佢哋之后咧，就真系会比较因为一
1: 好多
3: 系啦系啦，因为遇咗佢哋之后咧就。对于摇滚嘅喜爱程度会更加高咯，
0: 同埋真正认识摇滚，因为有啲 friend 话：，我好 rock 噶咁，其实佢都唔系好 rock 嘅啫。
3: 其实
0: 做唔到啲 rock 事啊，或者听唔起，唔系听唔起，系有啲 rock 歌佢话听一听啊，好嘈啊，都系唔听啦，转翻流行啦咁。咁真正摇滚，可能你就系喺一个现场，你系好同大家一齐跳啦，系咪一齐会跟住乐队律动啦，甚至乎你系会。觉得呢种音乐系带俾你自己系释放到压力嘅，
3: 冇错。其实本身摇滚呢个呢种类型嘅音乐咧，佢系一种咩说明咧？就系、是、要乜嘢咧？要同现在嘅一啲即系我哋叫做跟风啦吓，并唔系跟风咯。咁rock 嘅意义系乜嘢咧？就系将自己嘅情绪带出嚟去宣泄。咁重金属嘅情绪，佢可能会宣泄得比较。劲啲啦，咁而湿下佢哋嘅呢种摇滚嘅方式咧，系更多系咩咧？系激励、鼓舞，咁话俾你听啊！因为咧，其实佢哋一直咧系呢个，亦都系 Gary 带俾佢哋嘅一种信念系咩咧？一直相信呢四个字，系啦。咁到今时今日为止，咁其实我就觉得佢哋已经系做到咗噶啦，
0: 系啊，冇错，
3: 20年。
0: 吓、啊、
3: 二十年噶啦出道，
0: 仲有就系一直相信呢四个字咧，除咗佢哋系相信咗音乐呢件事，佢哋嘅乐迷啊，包括你哋啦，系相信咗佢哋，佢哋系咩咧？就系、是、越喺舞台上面越嚟越发光发热啦，同埋越做越好啊！又可能系少少嘅一种 underground 嘅小圈子嘅嗰种嘅音乐聚会。再慢慢变成咗流行榜嘅热播嘅歌单，甚至乎系冠军歌单，再攞埋奖，再上到体育馆、音乐节，同埋咧更多巡演，佢哋系同乐迷一起进步嘅。
3: 冇错，冇错。即系睇翻佢哋咁多年咯，系啦，睇翻佢哋咁多年啦。亦都有一啲好比较曾经嘅苦役嘅日子咧，其实大家可能嗰个时候唔系咁清楚嘅。咁、比如佢哋啱出道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参加好多音乐节嘅。
0: 系
3: 一上台嘅时候咧，系俾人嘘到，喂，落嚟。 系咁样嘅。
0: 当时 hurt 佢哋系咩？系因为佢哋唱嘅嗰啲歌，你了解啦吓，
3: 唔识
0: 佢哋。喂喂，唔代表唔、代表一定系百分百嘅真相。因为咧，乐迷有好多一啲八卦噶嘛。
3: 嗯、
0: 但系即系我都想知道佢哋啲人当时 hurt 佢哋啲咩咧？唔认可佢哋啲咩咧？
3: 嗱，第一啦，当其时系冇，几乎系冇知名度啦。
0: 啊，知道
3: 啦。系啦，呢、這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咧，佢、哋当其时嘅上场咧系临时顶替。咁、样上咗去嘅，
0: 明白系代替另外一支，
3: 冇错，代替另一个歌手啦，
0: 系、啦，
3: 咁啊上咗场之后咧，就即系唔识，咁啊冇人识佢，咁就 hurt 啦，咁亦都佢哋都好紧张嘅，系、啦，咁啊都脚震啊嗰啲啦，咁一开始其实可能主歌入嗰阵唱得唔系几好啦，咁、大家就啊、即落场，
0: 退翻落嚟啊，
3: 系啦咁样，
0: 咁收声，咁差唔多啦，都系呢
3: 差唔多啦，系啦，咁因为佢本身都有两首歌嘅，
0: 咁、
3: 哇唱完。即系第一首嘅下半段开始入状态之后咧，大家觉得又好似又 OK
0: 听得入，
3: 系啦。跟住到
0: 嗰啲即系喺佢哋准备要开唱之前嘅嗰啲声音咧，全部收埋晒。
3: 冇错，冇错。包括我唔知大家有冇去睇佢哋嘅2024年啊，好似系2024年嘅嗰、个万人现场，大家又唔知有冇关注过啦？呢个系
0: 有，
3: 系啦，冇错。其实佢哋系第一次参加内娱嘅呢种
0: 综艺，
3: 嘅歌唱、歌唱型嘅综艺。
0: 系
3: 当其时几乎系零知名度，冇一个评判系识得佢哋嘅。
0: 冇错，冇错，冇错。我都有睇到一啲嘅报道啊。
3: 冇错，
0: 死啊，他们
3: 诶
0: 嘅东西吧。
3: 对啦，但系然之后一出咗嚟，因为我最记得佢哋参加嘅时候，第一首歌。就系、我同阿好兄弟虾饺嘅合唱歌，第一首歌就系飞嘅开场。
0: 哦，
3: 一出咗嚟之后，到第三场，即系到系第三个阶段第三场嘅时候，已经系嗨晒嘅。成个场嘅万人现场嗨晒嘅。
0: 明白无论系佢哋嘅粉丝好，唔系佢哋粉丝好，都俾佢哋感染咗。啊，
3: 幾乎係冇你粉絲。
0: 因為我有睇過，我有睇過咧，就呢個綜藝節目嘅錄製，有幸啦，就因為嗰次咧都係喺我哋佛山其中一個區，其中一個 live house 就錄製。當晚咧就除咗佢哋之外，仲有幾支 band 嘅，佢哋係最後一支。咁啊，佢哋出嚟嘅感覺咧係比之前嗰幾支，因為大家都係好高水準或者有實力，但係佢哋一出嚟就係不一樣。點解咧？喺嗰個調音。同埋嗰種嘅每個樂器嘅配合度，包括嗰種嘅震撼，震撼係咩意思？一響鼓，一響 bass， 一響吉他，歌手未唱嘢住啊，就已經係你個心位咧，係會嘣得好犀利，即係證明好似，咦？呢間 live house 或者呢個錄製現場，好似專門為佢哋而設。

0: 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俾你自己，你又系其中一个乐迷啦，吓、啊、咁有咩感觉嘅咧？你觉得睇 live house 好啲啊，定系大馆好啲咧？
1: 其实都各有各好咯。咁、我先讲 live house 啦。如果大家去睇个 live house 咧，就譬如南宁啊、重庆啊，包括之前嘅呢、這个长沙啊呢啲咧，咁近啊嘛。
0: 系，
1: 基本上你逼下逼下，你上去可以摸到身呢块面嘅。
0: 系啊，
1: 啊，咁啊，
0: 系啊，佢又会好近距离同大家玩啊。
1: 冇错，咁同埋会佢会跳落嚟啦。
0: 哦，
1: 系啦，佢重庆啊、南宁啊都有跳噶啦，包括喺北京啊呢啲场。咁live house 咧会系更加之系即系个人会 high 啲咯。系啊，咁大场系唔一样，大场嗰种系真系佢。嗨得嚟，即系均勻得嚟，佢帶有一種感動喺度。
0: 哦，
1: 係啦，你包括好似上，
0: 係咪佢講嘅一啲詞句啊，甚至乎係一啲 talking 位啊，係感動好多啊？對於你嚟講，
1: 的確係嘅。咁、包括好似喺大家有冇去過佛山場嘅朋友？
0: 嗯哼，
1: 如果有嘅，可以打個一出嚟嘅。
0: 就係我哋隔離啫嘛，係咪？
1: 冇錯，冇錯。咁佛山場嗰次咧，其實係應該講係 super。内地开嘅近呢段，即近呢几年嘅演唱会里边咧，系人数最多嘅一次，12,000人，
0: 嗯哼，
1: 系啦，基本上系坐晒。咁现场大家可以，譬如我哋头先嗰首《橙海》，你喺 live house 唱同喺现场唱咧，同埋大家戴住手环嗰种感觉系，
0: 咁又系，
1: 完全唔一样。
0: 系啦，《橙海》呢个比喻非常之好，系、因为大场同埋我喺 live house 咧，确实不一样噶，
1: 系完全唔一样，包括其实。
0: 个画面感啊，
1: 系啦，包括我喺现场，讲真啦，佢我睇佢几多咁多场都好，佢只要喺大场唱小伙子咧，其实大部分嘅男孩子都忍唔住嘅。
0: 哎呀，
1: 系啦，咁包括
0: 忍唔住去厕所定系？
1: 忍唔住会喊嘅，其实一定会咯，系好有感触，即系现场去唱嘅时候，咁同埋咧 live house 咧系几乎系冇咩咧，冇风筝加咩啊？Please I love you 嘅串烧嘅系冇嘅，系得大场有嘅啫。咁啊超级正，因为本身呢两首歌系咩咧？风筝佢讲嘅系咩咧？系讲情感嘅遗憾。咁Please I love you 系讲咩咧？释怀。系啦，即系呢两首歌嘅嗰、那个
0: 契合度好高。
1: 冇错，系咁样出嚟嘅。所以点解佢哋当其时喺广州、喺佛山同埋甚至喺深圳都会做咗呢个串烧？
0: 哦，
1: 就系咁啊，系啦，因为呢首歌一前一后嘅意义系咁样嘅。
0: 我见到阿 K。Y 咧系啊，佢阿 Lee 咁佢都讲到就系有好多佢自己嘅一啲感觉啦，但系唱好正啦，咁同埋又同根据你嘅话题话，有冇边度睇过？佢都有同样地有和应。我相信就系睇 Super Moment Super 啦吓，咁大家都会有一种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信念，甚至乎同一种咧就系大家会均分嘅开心时刻啦，包括系。啱你讲到嘅会流泪感动的时候啦，咁係啊，嗱佢准备咗呢隻歌啊，呢隻歌本嚟摆喺最后嘅，但我觉得呢而家唱都一样啫，都系冇人唱到啊，即係讲緊系啲翻唱歌手啊。

0: 啊，可能喺我哋喂阿哈搞，你都间中系会出现喺一啲歌唱比赛嘅系嘛？做工作人员啊，定系还是系做选手啊？
1: 曾经试过做选手嘅，较为少。
0: 多唔多人唱无尽啦、啊？
1: 几乎未遇过，
0: 嗯，
1: 系几乎未遇过唱佢哋啲歌，因为难度太高啦。
0: 一个难度高，第二个系。
1: 演绎呢首歌啊，情感啊，各方面嘅情绪啊，都要系要有嗰个 feel 先得嘅。
0: 冇错啊，我都可以咁讲啦。唱《Super Moment》、唱《Sunny》啲歌咧，系一定要有一种状态，同埋一个咧敢为先。系啊，你争少少，你争少少就唱唔到啦。有啲 friend 都系会惊嘅。仲有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必须要睇过佢哋嘅 show， 咁你先系知道佢哋系一个点样嘅乐队先。演绎到佢哋嘅作品，无尽送俾大家。今日咧呢位叫做 KG， 咁当然啦，佢未必系唱得好嗰、那个，但我觉得佢系有 Super Moment 特点嘅一位，佢哋嘅 fans 传达佢哋嘅呢种歌嘅能量，
1: 同埋呢份热情系一定有嘅，我觉得 KG。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五点，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缓慢路况。目前呢看到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大道江乐立交三层往蓝石，计划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垦，金博路口各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啊提醒大家，罗城至沙冲路段呢往广州方向车龙约1公里，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啊，塔坡庙会已经是提前收关了。另外呢，传承良缘沉浸式夜游今天晚上暂停开放，宏宇文创园南风古造夜游同步暂停，请计划前往游玩的市民要调整行程。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26号了，星期日的下午5点钟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

记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继续同你一齐喺星期日嘅时间咧，会讨论多啲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嘅。咁当然啦，而家系暑假阶段咧，所以咧其实会有好多嘅卡通片，无论喺电影睇定喺线上睇，定或喺电视睇咧，可能你都会有一啲几好嘅选择嘅。咁而最近呢段时间，我哋咧亦都系继续发挥我哋嘅一齐搞活动嘅优良传统啦。所以呢两个礼拜，我哋都会有咧好特别嘅佛趣游观影会。咁啊，琴日咧，其实咧就已经咧喺龙少嘅呢个带领之下咧，我哋一齐睇咗最近呢一部咧非常之有娱乐性。我可以将佢定义为系今个年度最有娱乐性嘅国产动画，就系八仙嘅呢个系列啦。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意犹未尽。咁但系咧喺度咧睇完之后咧，因为我已经睇咗两次啊，所以我亦都非常之有信心同大家讲呢部嘅作品咧冇问题，你可以放心冲，而且冇观影门槛。嗱，相比之下咧，虽然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咧，我自己都好中意，但系因为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咧系三国题材嘅正剧啊，所以系会有一定嘅观影门槛嘅。所以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如果你对三国嘅呢啲传统嘅一啲历史啊，或者系演义入边嘅故事，未必系咁有兴趣咧，可能会稍为咧未必咁容易去代入落去。咁但系八仙相应嚟讲就比较娱乐化啦。哪怕你对八仙唔系好熟啦，你对八仙咧亦都讲唔出晒八个人究竟系边八个都好啦。咁但系喺入边系会有好多大家都中意嘅文化符号，甚至乎咧，我个人感觉就话今次八仙咧系助力咗好多个朋友仔喺全新嘅呢个动画理解当中咧，你会发现佢入边系可以俾到你一定可以揾得到嘅自己嘅文化见解嘅。再加埋咧喺呢部嘅作品入边咧，确实有好多笑点啊，确实亦都有好多荷里活嘅元素啊，仲有埋天庭三大反骨仔，即系孙悟空、二郎神同埋有少少哪吒嘅符号啦，唔知道你揾唔揾得到啦。咁所以呢部作品相当精彩。因此咧喺回味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一而再咁作出唔同嘅解读嘅。咁我相信呢部作品确实系呢个暑期非常之唔错嘅好嘅电影。咁但系当然后边其实仲有几部好嘅电影咧，我哋都会去做观影会嘅，包括跟住落嚟嘅8月1号，即系下个礼拜六啦。咁就会由小弟阿尖同大家一齐出发去继续睇《蜘蛛侠》第四集《崭新之日》。嗱，呢部作品可以讲系荷兰弟版本，亦即系话咧系漫威超级英雄宇宙版本嘅蜘蛛侠入边第四部嘅作品啦。咁呢部作品咧完全唔一样，可以讲系回归蜘蛛侠嘅初心，就系好努力咁样，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因为呢个时候荷兰弟扮演嘅蜘蛛侠咧已经俾世人忘记咗啦。咁究竟佢成为一个类似打工人咁好鬼有班味嘅蜘蛛侠，同时大家又忘记佢究竟系边个嘅情况之下，究竟会开展点样嘅剧情咧？嗱，喺今个跟住落嚟嘅嗰个星期六，8月1号嘅星期六下昼嘅4点钟，我哋一齐相约大家咧，就去到咧我哋禅城祖庙城门头嘅大洋时代影城，继续睇一睇呢部嘅作品啦。咁今次呢部作品咧，其实会混杂翻咧唔少嘅人气嘅角色嘅，比如话除咗蜘蛛侠本人之外咧，咁当然仲会有佢嘅呢个 X 女朋友就系阿钟玛丽啦，咁仲会有咧绿巨人啦，仲会有惩罚者啦，仲会有毒蝎啦呢啲嘅角色嘅。咁喺呢部作品入边咧，我哋可以咁理解就系今个年尾，喺今年年尾12月18号咧就会有《复仇者联盟5》去上映噶啦。咁而《复仇者联盟5》上映之前，最重要嘅一部漫威超级英雄嘅作品，一定系《蜘蛛侠4》。崭新之日呢一部戏啊，所以咧大家真系不容错过噶噃。而且因为咧蜘蛛侠系回归佢嘅初心嘅一部作品啦，所以今次咧你会见得到咧蜘蛛侠本身佢有好多嘅自己喺街头拍摄嘅呢个实打实嘅场景。因为咧今次咧蜘蛛侠四咧佢嘅呢个武术指导嘅团队咧就会系成龙大哥嘅成家班，成家班一定程度上佢已经可以咧好自如咁去 handle 得到超级英雄系列嘅作品噶啦，所以我哋都真系好想知道究竟佢嘅武术设计或者系动作设计究竟会系点嘅咧，应该都会相当精彩。所以想同阿尖一齐去睇睇《蜘蛛侠：崭新之日》嘅话，欢迎大家跟住落嚟下一个星期六8月1号下午4点同我一齐去睇一睇。咁票价方面相当之优惠嘅，你只需要喺手机入边揿入我哋嘅佛趣游小程序，佛山个佛，有趣个趣，旅游个游，咁喺入边咧就可以见到相应嘅链接。如果你见唔到，你再搜蜘蛛侠三个字咧就会见到噶啦。咁继而我哋会以29.9元嘅团购价，咁同大家咧包咗电影飞，包埋可乐同埋爆谷，咁包埋我呢个主持人咧喺现场同你互动下，同埋送奖品嘅，咁啊一齐
继而吓喺、包咗好多嘢之后咧，欣赏呢一部好正嘅蜘蛛侠嘅新电影。咁虽然话咧呢部作品咧就系七月29号就已经上咗啦，咁因为29号咧星期三咧就冇咁容易喺工作日组织到活动啊，所以我哋都系就翻各位要翻工嘅朋友，礼拜六嘅下昼就8月1号嘅下昼就一齐去睇。兼且咧今次咧，如果你报名参加我哋呢个睇蜘蛛侠嘅活动咧，一个大人系可以带小朋友入场嘅，米3以下嘅小朋友系唔需要买飞，你可以咧携带佢吓，带埋佢啦，一齐入嚟同我哋一齐 happy。所以欢迎大家即时可以上到佛趣游小程序当中，可以一齐参与团购啦。咁其实呢，因为之前呢龙少开咗个好头啊，叫做八仙嘅嗰一场嘅观影活动呢，我哋係卖爆咗嘅，係全场满座嘅。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小弟牵头嘅蜘蛛侠嘅呢一场戏啦。咁但係讲真啦，其实跟住落嚟嘅今个年度呢，可以讲係鍾意漫威超级英雄嘅朋友非常之开心嘅年份。因为呢年中间而家呢个时候呢会有蜘蛛侠，去到年尾啦就会有复仇者联盟5。咁最近呢复仇者联盟5佢嘅预告片亦都已经出咗场啦。咁其实呢根据返漫威佢自己嘅老板海文费奇自己嘅讲法，就係话啦，复仇者联盟5呢佢会同复仇者联盟4有非常之唔同嘅一个区别。因为复仇者联盟4呢大家就即众矢之的呢就会打灭霸嘛。咁但係复仇者联盟5嘅呢，其实佢讲嘅係三个唔同嘅世界或更多嘅世界之间嘅互相嘅冲突。包括会多咗 X-Men 嘅嗰个宇宙啦，仲会多咗神奇四侠嗰个宇宙啦，仲会多咗死侍同埋金刚狼嘅众多嘅分支宇宙啦，咁以及系仲有原嚟复仇者联盟老派嘅嗰个嘅旧有嘅宇宙啦，咁所以佢哋唔同宇宙嘅呢班超级英雄，佢哋嘅冲突究竟会系点嘅咧？嗱，讲真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话，剧情究竟变成点已经唔重要啦，关键系逃过热闹，系咪先？你可以见到目前嚟讲，绝大多数漫威嘅宇宙入面嘅超级英雄将会喺复仇者联盟5入面悉数登场，包括啲旧人啊都会全部出返晒嚟㗎啦。啊，小唐尼扮毁灭博士，跟住呢就亦都美国队长都会弹返出嚟。咁其他嘅好多一众嘅角色呢亦都会悉数出现。最主要呢，即係比如话好似我咁啦，我个人情感上係特别特别鍾意 X-Men 嘅。咁老版嘅 X-Men 嘅众多演员亦都会出返嚟。啊，所以都可以讲係一个非常之情怀控嘅一个收睇。咁但係当然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话 X-Men 嘅嗰批嘅超级英雄呢应该係会好早早咁样就领咗盒饭嘅。应该会係咁。从设定上面嚟讲，佢哋嘅战斗力唔算係最强。咁所以究竟佢哋嘅命运会发展成点呢？咁我哋都可以密切期待一下。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号出发，三日两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江湖，请啊！
5: 嗱，继续翻嚟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欢迎你扭开924嘅。咁最近对于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呢个方面咧，有好多朋友咧，尤其系玩开模型嘅朋友，相当之开心啦。点解呢？因为最近咧，全新一部《机动战士高达》嘅动画嘅先行预告咧，就已经系推出咗噶啦噃。嗱，如果你系有玩高达嘅朋友啊，各位所谓嘅交友啦，玩开高达模型嘅老友记，咁其实咧，老实讲喺过去嘅10年时间入边，高达嘅动画片其实咧制作出嚟咧都 OK 嘅，算精美嘅，但系剧情方面就认真麻麻地啦。喺呢件事上边，其实我哋咧会对佢嘅呢个期待值会系降到比较低嘅一个程度，咁但系好在就话咧，我哋每次见到佢有新动作推出咧，证明佢已经

叫做草定草咗足够嘅能量，佢要爆啦。咁啊，今次嘅机动战士高达新嘅动画作品咧，佢都准备要爆噶啦。兼且咧，佢系用咗呢个系列就系名字，全新嘅推出就系叫做机动战士高达 RG XARX0 啊。咁佢嘅先导嘅呢个预告片咧，就已经系可以俾大家睇噶啦。但系虽然咧得分零钟，我自己觉得咧。真的含金量不是很高，但是都叫做给了一个期盼给各位喜欢高达的朋友仔。而这部动画片其实要等等的，因为要明年2027年才正式推出。它的制作方依然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Sunrise 日升公司，而其中导演就是大家都很熟的神山健治。所以这部作品你可以望望它的机体先，也都可以看看它的张海报。一定程度上我自己个人感觉它这张海报是非常之有武侠感的。真的，虽然入边嗰个机动战士高达嘅机体依然都系咧，就腰围比较细，即系符合翻之前咁多，即系之前几年嗰啲比较相对嚟讲咧中性向少少嘅机体设计。咁但系老实讲啊，毕竟我觉得佢哋都系时候咧要真系生生性性做翻啲好嘅故事出嚟噶啦。咁啊，虽然唔系太期待，但系我都希望佢可以做翻一个爆款出嚟嘅，因为机动战士高达嘅动画实在太耐太耐系冇爆款啦吓。咁除此之外咧，其他的动画作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噶。最近呢段时间其实就亦都会有一些旧的 IP， 佢会推出新的动画作品。比如话在漫画方面就已经 ending 咗嘅呢个新网球王子。当然啦，佢 ending 时间是8月份嘅漫画方面。而咧喺佢 ending 之后咧，咁好快接续住呢个所谓的热度啊，新网球王子的新的动画又要嚟了噶啦。系啊，通常都是咁嘅操作嘅，漫画结束。动画就接咗，咁所以咧，佢嘅新动画将会咧喺今年嘅秋季就会隆重登场。咁啊，新作咧就叫做 U17 世界杯决赛成员决定战。咁而呢部作品咧，其实都会延续翻咧，新网球王子比较夸张嘅风格吓。所以咧，如果你系 OK， 觉得佢又靓仔又夸张都冇问题嘅话咧，就可以睇佢一睇，因为都好快就会上噶啦。咁而且咧，最特别嘅一点就系话，今年对于好多嘅旧 IP 动画作品嚟讲，佢唔算系一个大年，反而唔知点解最近咧就出咗一个咧叫做2027年动画盘点。对于好多中意旧 IP 嘅朋友嚟讲咧，咁可能明年先至真系值得你期待嘅一年噃。点解咧？即系比如话头先嘅机动战士高达嘅新动画咧，明年会嚟了嘅。咁预计明年嘅紧要嘅动画，哇，真系多到咧，我发觉哇，十几部嘅大 IP、老 IP。大家熟嘅一啲作品係会明年嚟了㗎噃，都真係突然间好似出现咗明年係一个扎堆嘅时间。即等同于今年係游戏大年，好多游戏会扎堆喺今年推出。明年呢就会係动画大年啦，如无意外啦。比如话明年有咩呢？明年2月份有海贼王嘅重制动画啊，全新嘅奈飞推出嘅啊，确实呢比较有呢个资金实力啊，奈飞。所以佢要做海贼王嘅重制。继而呢明年嘅10月份亦都会有葬送的芙莉莲嘅动画第三季，明年亦都会有鬼灭之刃无限城嘅第二章，明年亦都会有 JoJo 奇妙冒险彪马野狼，明年仲会有呢部嚟自韩国嘅作品我独自升级嘅劇场版，明年仲会有电锯人嘅新嘅 TV 作品，明年仲会有咒术回战嘅动画嘅第五季，咁仲有比如话一啲体育类嘅作品，比如话蓝色禁区嘅第三季啦，明年都系会推出嘅。久违咗好耐嘅一拳超人嘅电视嘅第三季都系明年会出，咁仲有比如话排球少年嘅劇场版啊，都系明年啊，版本日常动画嘅第二季啊，明年年头啊等等啊，所以一睇到明年，哇，系咩事啊？究竟点解累晒喺嗰度嘅咁样？仲有一部可能有啲朋友仔比较中意，我同范总都几 OK 中意佢嘅，就系呢个迷宫饭电视动画嘅第二季咧，都系明年推出，所以睇开呢啲 IP 动画嘅老友记咧。哇，相信可能冇乜时间添啊，你睇唔睇得过咁多嘅动画呢喺明年嘅呢个时间。所以啰嗦啲我都要继续讲呢句咁嘅情况，就係话哎呀，生命系有限嘅，动画真系无限嘅，太多啦，你未必有时间睇。所以可能你都系揀一两部自己特别鍾意嘅去睇就得啦，全部睇晒真系冇可能囉。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况。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往南市方向，计划路金百路口呢各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罗城至沙冲路段往广州车龙约1公里，佛该高速吴村收费站往广州事故占了左边车道，也是比较慢的。受到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今晚南海体育中心的70代音乐现场演出会取消。另外呢，国艺影视城百乐门表演将会顺延至下周末，请市民留意官方的消息。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今天夜间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到29度，相对湿度最小70%到98%。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0: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2: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3: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奇阿尖，名侦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5: OK， 五点半钟翻嚟，继续欢迎各位啦。既然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继续同你去讨论一下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当然啦，喺我哋讨论嘅动画、漫画当中咧，其实会有一啲作品咧都几 OK 咧，就系尤其系喺游戏方面咧，系好多朋友期待嘅。尤其系一啲国产嘅游戏，其实咧好快啦，今年嘅10月29号就准备会有一部咧，即系我好期待嘅国产嘅游戏啦，就系、是。影之印灵，佢有冇可能成为我哋国产游戏嘅第二个大学生呢？咁样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因为之前有唔少嘅博主啊，或者系游戏嘅媒体啊，都有报道过同埋试玩过，所以我对影之印灵嗰个信心仲系会比较大嘅。咁佢十月份就会推出，咁啊今年咧，其实咧跟住落嚟嘅几个月都会系咧，大家系会见证好多新游戏推出嘅时间。比如话咧，就八月份会有德国嘅科隆展，九月份就有一大堆嘅动作游戏会推出，十月份就会有影之印灵嘅推出，咁十一月份咧就会有《给他爱》GTA 6嘅推出啦。咁而呢啲游戏咧，其实都已经系经受过一定程度上时间嘅检验，即系喺未推出之前咧，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佢质量系会过硬噶，信心会比较大嘅。所以好多时候咧，喺八月份我哋要留意德国嘅科隆展，就系一个好重要嘅考验一只游戏嘅关键时刻。之前《黑神话：悟空》咧，其实都喺科隆展入边亮相过之后，先至得到广大嘅游戏迷。尤其是全世界的一些玩家的认可的。咁跟着嚟，其实仲有一部叫失联已久的国产游戏咧，准备要登陆科隆展。呢部作品咧，亦都系我同范总间唔中都会提起。但系咧，原本谂住旧年佢会推出，但系发觉唔得啊，跳咗票啊，可能今年有机会推出嘅呢部国产之作就系《超和米国物语》啦。嗱，呢部咧其实恶搞同埋情怀成分相当之高嘅国产游戏咧，实际上之前官宣咗佢嘅一个预告，咁其实个预告咧睇落我哋都会令到我哋系大为之震撼嘅，因为佢虽然技术力量唔算特别雄厚，但系佢设定系相当之恶搞同埋有趣啊嘛。咁而呢部作品好快咧就会喺八月嘅科隆游戏展就会俾到大家咧。有一个全新的面貌推出，据讲是会提供现场试玩，亦都会公开全新的预告。咁所以嗱，亦都有一啲朋友就预计啦。嗱，既然你都有试玩啦，你亦都有预告啦，咁如无意外，佢有可能就喺今年嘅下半年啦，或者系明年嘅年头推出都唔定。咁你知啦，今年系游戏大年啊嘛，所以极有可能佢亦都唔会揀11月份同 GTA 即系叫做正面硬杠嘅，唔会嘅。所以我个人预计就系佢最快啦，《超和米国物语》呢部作品啊，佢最快极有可能系一定系喺11月之后咧。又或者是明年上半年咁样嘅一个档期先至会推出，咁就叫做择机而动啦。会唔会话有咁嘅可能性，就话喺明年嘅呢个春节假期之前佢会推出，咁令到我哋可以喺假期当中就玩一波呢？咁样呢个都讲唔定㗎噃。咁当然啦，其实喺科隆展入面佢会令到大家期待嘅作品其实仲会有唔少嘅。比如话巫师系列，其实今年嘅九月份呢就会有一隻呢由巫师原班团队去推出出嘅一个新游戏，咁但系嗰个团队咧就已经离开咗巫师嘅嗰个公司啦，因为巫师佢嘅出品公司系 CDPR 啊嘛，咁而 CDPR 咧确实都系业界良心嚟嘅，呢间波兰嘅游戏制作公司咧，虽然曾经踩过坑，

咁但系喺保镬啊，同埋呢个做游戏嘅诚意，同埋叫做出品嘅呢件事上边，其实佢一直都系比较靠谱嘅。咁而十年前，应该系十一年前嘅一只经典嘅游戏《巫师三》咧，去到今年其实仲系会有新嘅消息，因为咧佢之前已经公布咗啦，《巫师三》仲有一个事隔十一年之后仲会拎俾你去玩嘅新嘅 DLC， 即系佢嘅一个资料片啊，叫做《旧时曲》。咁据讲咧，佢亦都会喺8月25号嘅德国科隆展嗰度咧公开《旧时曲》嘅新内容。咁换言之，都系嗰个道理啦。你能够喺科隆展俾大家见到你嘅真面目，可以试玩，可以有预告，可以睇下个质量究竟系点。咁预计啦，《巫师三》嘅 DLC《旧时曲》应该就会喺，要么就下半年，要么就系喺明年嘅上半年咁上下就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呢样嘢我自己觉得都会几有信心嘅，呢个系真嘅。咁另外每年嘅8月20号大家都要记住，有可能呢就会系我哋国产嘅呢个游戏公司游戏科学佢要公布佢新信息嘅时候。因为呢其实每年嘅8月20号呢佢都会透露一啲新嘅游戏信息嘅。比如话去年嘅8月20号就公布咗黑神话钟馗啦。咁今年嘅8月20号佢又会公布啲咩嘢呢？会系黑神话钟馗嘅嘢啊，黑神话系列嘅嘢啊，定还是黑神话悟空嘅 DLC 嘅嘢啦？嗱，孤物论佢公布啲咩嘢都好啦，都会引嚟大波嘅朋友仔嘅围观嘅，所以八月份其实都会系比较开心嘅。我哋亦都不妨一齐拭目以待，喺呢个游戏大年揾一两只你啱玩嘅游戏就得噶啦。因为其实你知咧，今时今日嘅3A 大作咧，佢抌好多钱落去，亦都可以俾你玩到好耐。所以其实一个年度，我个人感觉就系对于我哋打工人嚟讲。我一个年度可以玩一到两只3A大作，哇，已经系好执到噶啦，因为确实系冇咁多时间。咁而对于好多朋友嚟讲，你既然都系只能够一年可能玩一到两只3A大作嘅话，咁你就玩至正嗰一两部啦，比如话《给他爱》啦，又或者比如话国产嘅《影之印灵》啦，又或者系怀旧嘅，比如话好似《巫师三》啊之类嘅一啲系列嘅嘢，咁你可以准备定弹药去冲佢啦。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同我哋探讨下。嗱，屋企嘅老人家如果突然性嘅大便，脾气变得好暴躁，喐啲就发火，系乜嘢原因啊？
5: 如果老人家突然间就性情大变，好容易发火，千祈就冇归结于年纪大咗脾气差。其实我哋喺临床之中，可能就要归根于呢两个问题啦。第一种咧就系痴呆早期，仲有第二种咧就系脑血管，譬如话我哋见嘅脑梗塞又好啊，呢啲后遗症之后，佢哋对大脑嘅情绪控制嘅能力下降啦，今日佢就容易发火啲，仲要注意。如果老人家暴躁嘅同时仲伴有啲意识嘅问题啦，有时候讲神讲鬼，乱咁呃嘢，咁啊一定就要高度咁警惕呢种急性嘅脑功能混乱。呢、这个咧系属于老年急症，必须第一时间嚟就医，防患于未然，避免危险嘅发生。
4: 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OK， 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嘅会有九二四嘅名震江湖，星期日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我哋一齐同你讨论翻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嗱，当然最近咧，其实有一啲嘅动画改编嘅真人电影或者系动画嘅续集咧，都几值得同大家讲一讲嘅。咁其实咧，有一啲作品咧，相对嚟讲离我哋系比较近嘅噃。嗱，有一啲嘅动画嘅作品会改成真人版，但系其实游戏亦都会改成真人版嘅。咁啊，其中一只好知名嘅游戏嘅电影版要嚟了啦！呢、这个 IP 就系《生化危机》。其实咧，《生化危机》嘅真人电影之前咧，其实系有好多部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咁其中有几部咧系实际上系引进过嘅。虽然《生化危机》入边嘅怪兽咧就确实咧就比较难搞啲啊，我哋有玩游戏嘅朋友就会知道佢嘅尺度其实都会比较大嘅。咁而实际上咧，佢而家以电影嘅形式呈现咧，我觉得佢将会系有一系列嘅电影会推出嘅。咁所以咧，预计今年九月份就会有新嘅《生化危机》嘅真人电影。咁佢嘅故事咧就会聚焦翻喺90年代，即系浣熊市生化危机爆发嘅嗰个故事嘅剧情啦。咁嗱，据讲咧呢样嘢咧亦都系叫做回归翻生化危机玩家嘅嗰个本真，因为好多时候咧对于我哋嚟讲，生化危机呢个 IP 最经典嘅嗰个桥段，莫过于就系浣熊市生化病毒爆发嘅呢个章节啦。咁所以喺新要准备出嚟嘅新生化危机嘅电影当中咧，就会有一个所谓嘅外卖员。快递员啦，系一个快递员，咁佢就误入浣熊市，就有少少似咧《生化二》嘅主角阿 Leon 咧误入浣熊市一样。咁作为一个送快递嘅小哥，咁佢误入浣熊市，哇，遇到好多怪物，咁点算咧？点样去逃生咧？咁就展开咗佢既激烈又刺激，但系同时咧都几紧张下嘅一个逃亡之旅啦。咁而呢部嘅电影咧已经有预告片噶，大家可以睇一睇。而且佢系九月份会系喺北美上映嘅。嗱，我个人理解啊，纯个人理解，因为之前嗰几部嘅《生化危机》都有曾经引进过，咁所以有可能嘅呢个讲法就系话，呢部新嘅《生化危机》嘅电影亦都有机会引进噃。而且咧，而家咧对于好多。即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惊悚题材的电影呢，电影院其实都会有机会给大家看得到，比如说之前的《异形夺命舰》啊，之前的《真人快打二》啊，其实个尺度都会比较大的，但是都有引进到电影院，只不过就不啱小朋友看的。所以正是由于这样呢，《生化危机》这一部要对付怪兽的作品究竟有没有机会引进呢？我个人感觉就是机会会比较大一点、真的有这个可能性都不定。但系咧，即系如果真系引进到啦，咁啊梗系开心啦。引进唔到，其实问题我觉得都不大嘅。希望佢可以引进得到啦，因为毕竟呢样嘢都系讲缘分。咁除此之外咧，最近喺电影方面咧，都会喺八月份有一部作品咧，其实我哋会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去睇。咁就系一部咧小朋友比较中意嘅大电影动画，就系咧《汪汪队》嘅系列。嗱，虽然咧大家会觉得，汪汪队》呢部嘅作品讲啲狗仔啊，去呢个拯救唔同嘅呢个危难啊，都系几正能量同埋几低幼化嘅一部作品。咁但系实际上咧，你咪睇佢画风好似国产咁。实际上《汪汪队》佢呢个系列嘅动画片咧，系进口动画嚟嘅，咁而佢嘅大电影咧，而家已经做到第三集噶啦，上都几 OK 嘅，男仔女仔都啱睇嘅。咁而呢部嘅作品唔经唔觉已经拍到第三部嘅大电影啦。咁第三部嘅主题咧就叫做《勇闯恐龙岛》，兼且咧佢喺我哋内地嘅上映时间咧就系8月8号，就比北美咧仲要早。一个礼拜嘅，真系估计唔到啦。所以今次呢班狗仔进入到一个时空嘅隧道，见到一班恐龙，咁究竟佢哋点样去解决呢个危机呢？咁就几值得我哋去期待。咁其实后续咧去到8月8号嘅时候呢，咁我哋都会有一个观影活动，系希望邀请到大家去试一试嘅。咁所以呢，去想睇汪汪队嘅朋友，亦都可以密切期待翻我哋佛趣游小程序当中嘅一啲宣传或者系渠道嘅链接啦。咁而最令我哋觉得情怀回归嘅系咩嘢咧？就系《汪汪队大冒险》，其实佢有首主题曲嘅。主题曲系咩人去唱呢？我觉得系非常之令我觉得系有感动嘅情怀嘅嗰种意味。因为咧，唱《汪汪队》第三集大电影主题曲嘅系 Backstreet Boy 后街男孩。 哇，简直就是满分的我们的青春的回忆。你可以找到后街男孩去唱一首即是叫做动画片的一首主题曲，几难啊。当然啦，而家佢哋喺外国红唔红其实我唔系好了解，但喺我心目中佢哋确实系一个文化符号嚟嘅。所以 Backstreet Boy 去唱汪汪队嘅主题曲，哇正。所以呢部作品我觉得都值得各位家长带埋你屋企嘅小朋友去睇一睇，咁亦都欢迎大家到时参与我哋嘅活动啦。咁而今年嘅年尾有冇一啲更优秀精彩嘅动画片呢？其实都会陆续有嚟嘅，比如话八月份仲会有一部咧国产嘅动画片，都系八月八号上，咁嗰部咧就系国产嘅，嗰部咧就会更加有少少接地气嘅意味嘅，就系大唐妖探啦。呢部嘅作品咧，一定程度上系会有啲似咧陈思诚嘅作品。

品《唐人街探案》咁。咁但系佢咧，佢构建出嚟嘅肯定唔系《唐人街探案》啦，佢构建出嚟嘅系一个机关大唐蔡博彭克风嘅唐朝嘅科幻背景，然之后咧再由呢、这个两个角色咧，一个系人类，一个就系妖怪啦，咁去共同去探案嘅过程，其实个设定系有啲似黄宝强同刘浩然嘅，咁但系我个人感觉就系因为佢而家未上演啊，但系成个设定都会几吸引我，咁之但系今年嘅暑假喺国产电影嘅呢个竞争嘅赛道咧，你会发现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同埋《八仙》都相当出色，咁究竟压力依家呢个时候咧就俾到大唐妖探咯，究竟大唐妖探同样都系八月八号上，佢得唔得呢？佢正唔正呢？好唔好睇呢？咁我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因为其实前面两部都系唔错，咁但係喺票房嘅呢个竞争方面呢，八仙梗系劲啲啦，系咪？咁后面究竟大唐妖探能唔能够盖过八仙呢？这个有难度㗎嘛，真系㗎嘛，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諗諗佢啦。咁另外去到今年年尾呢，其实仲有更加重要嘅一个竞争嘅方式，就係今年嘅12月18号到20号期间呢，其实会有三部好重量级嘅国际大片係要一起呢争呢个市场嘅，包括我哋都知道嘅复仇者联盟5啦，咁佢就係12月18号喺北美上，正常嚟讲12月18号呢佢都应该会喺我哋内地上嘅，应该是同步，甚至乎可能我哋内地会更加早添，都唔定。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咁而同佢同一日上映嘅呢，仲会有沙丘呢个系列嘅第三集。咁你知啦，沙丘本身就系一部好经典嘅科幻小说改编，成为呢部电影，呢部电影仲系美学大片，大家系睇佢嘅颜值，睇佢嘅透图，睇佢嘅颜色嘅。咁所以沙丘呢部作品亦都系好多朋友鍾意㗎噃，咁佢亦都毫不礼让咁直接硬降复仇者联盟5啦。咁与此同时仲有一部动画片要喺呢个档期硬降另外两部嘅，即係话佢夠胆同复仇者联盟5同埋沙丘3去呢个拼票房嘅，会系边部呢？就系呢个大 IP 啦，呢个就系愤怒的小鸟嘅动画片第三集。哇，我一睇劲喎，在年尾12月的档期竟然有三部都和我们动漫游戏迷相关的作品作为主流的电影是在世界的舞台上面竞争票房，所以这三部作品呢，我相信总是会有一部是适合你，总是会有一部是令到你惊喜，还有机会有些朋友可能三部都看完、都不定的，所以这个年尾乃至是这个大年都是会几不错，相当之有期待，尤其在电影的动画或者电影的漫改真人作品入面呢，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期待这些的好作品的。嗱，眨眼啦，话咁快咧，我哋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咁记得啦，跟住落嚟几个礼拜，我哋都会有好精彩嘅佛吹游观影会。跟住落嚟8月1号会有小弟阿尖同大家一齐去睇《蜘蛛侠4：崭新之日》，我哋29.9元就同大家一齐包咗咧电影飞、可乐同埋爆谷一齐去睇噶啦。咁啊，具体嘅上映时间，我哋嘅观影时间系8月1号下昼嘅4点钟。咁你可以上到去佛吹游小程序，佛山个佛，有趣个趣，旅游个游，喺上边揾蜘蛛侠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团购链接，那就可以在里面入手的了。那继而去到8月8号后续，我们还有机会一起组织大家去看汪汪队的动画的。所以众多精彩的电影和动画场次，请大家期待佛吹游小程序啦。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了，多谢各位老友记收听，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计划隧道上方向、福建路双方向、计划路南海大的路口、金博路口各方向、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乐流。提醒大家，顺德荣贵公路路北关路口呢至永兴路口啊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线来指示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公期到九月三十号，请大家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郑聪越讲越掂。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冇得食啊，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啊，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诶、哎，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吹单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看管好啊，呢碟係我嘅，嗰碟係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呢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继我话呢，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呢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係鍾意粤语啦，鍾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呢。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呢我哋要一起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0: 鄭聰越講越癲，越講越癲。
1: 喂，話時話啦，老豆，喂，話時話啦，阿嫲咧話老豆叫你，喂，話時話啦，阿嫲咧叫，話老豆，喂，話時話咧，阿嫲話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阿太公
3: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0: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是的，这里是越讲越甜，多谢捧场收听节目的观众，无论是白天收听或者是晚上时间，比如听重温或者其他时间是点播收听都好，都要跟你讲声多谢的。你好嘛，我是郑聪。我近晚的天气很热，大家记得就我上次听过有一个人讲过天气很热，大家记得穿多件衫，跟着我问他说天气这么热还穿多件衫，他说不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大家都熟在冷气房的嘛，冷气房记得就真的要穿多件衫，我这样讲又对，我无论穿衫多还是少，反正就李贤说真的，我最喜欢去市场，因为会有人叫我做靓仔，都是一个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你靓不靓仔，反正如果你说你是享受被人叫靓仔的，就千祈不要只是坐在家里，喝啖水，做好这些防暑降温工作，跟住得闲冇事就出去街市度行下，就梗有好多人嗌老细靓仔。咁啊，打翻个吉安先啦，就话今日早晨，好早晨咁，使唔使咁多早晨啊？我自己觉得好早晨啦，就听到聪哥上大田嘅节目，第一次听到你哋一齐做节目啊，咁。是啊，今日呢就讲一讲嗰个粤语夏令营啦，咁样嘅。主要有啲观众有时都会问话，譬如话会唔会有好多嘅优惠啊，或者係详细嘅行程会係点啊。总之有好多疑问嘅话呢，有兴趣嘅朋友呢都可以呢，就係喺呢一个微信小程序。就上到去啦，就微信小程序，你即係喺个微信一向下拉，你咪可以搵小程序嘅。你输入呢就係呢一个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入到去咧，你会见到咧就系唔同嘅路线啦，当然都包括咧就系即将要出发啦，就呢一个粤语夏令营嘅路线啦。然后如果有更多唔懂嘅话，你都可以咧就系联系啦客服叉烧包嘅。

0: 我睇下啦，就阿欢留言话最衰听日就要同埋阿仔翻去老家啦。如果唔系，都谂住报名好闲啫，点会最衰咧？翻老家紧要，都系一件大事嚟噶嘛。咁特别咧，小朋友如果喺暑期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安排啊，有啲可能本身就已经报咗一啲唔同嘅团啊，要去呢度去嗰度啊，咁所以真系好多因素啦。讲真呢啲嘢，其实唔需要强求啊。咁就一个你要睇下自己嘅时间啱唔啱啦，咁第二就睇下啲即系中间啲东西系咪我要嘅咧，咁又或者自己有冇兴趣咧，咁好多因素嘅。如果样样嘢咧咁啱都可以夹得到，又都 OK 嘅话，咁当然咧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亦都会邀请各位咧可以参加嘅咁。咁然后咧就讲翻到其中一种状态啊，即系譬如话，喂，点解你今次会一齐去嗰度食自助餐嘅？或者话点解你会有去睇嗰个演出嘅？或者话点解你会有呢嚿雪糕食嘅咁？咁好多时候咧，我哋粤语都几兴讲啦，唔关我事噶，系佢益我嘅啫。如果唔系因为佢嘅话，我冇嘅咁样。咁我哋就会用三个字咧形容呢一种咧，可能通过一啲连带嘅熟人关系啦，然后免费啦可以享用到一啲东西嘅状态。交俾阿洋葱讲讲开今日嘅越讲越掂嘅头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慢车边，慢意思就系攀爬。捉住、玩住咁解，呢一个系动作感非常之强嘅词，通常只用手臂紧紧咁勾住某一个物体。综合三个字嘅意思就系攀附喺行驶嘅车辆侧面，又或者系紧紧捉住车辆嘅边缘咁样嘅行为。其实呢个系描绘非常之危险而且系唔规范嘅乘车姿态噶。不过喺深层嘅含义当中咧，慢车边通常又用嚟比喻。搭便车啦，搭顺风车啦，又或者系占便宜啦，占光啦，具体有以下嘅几种情况嘅。譬如话你唔想去自己使钱去俾车钱，而系通过熟人嘅关系免费上车，咁呢种利益上嘅占光咧，亦都可以称之为慢车边嘅。更多系侧重于不劳而获，又或者系顺便获利嘅投机取巧。咁点解有呢个词呢？在上世纪初到中叶，香港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有轨电车和巴士，当时的经济并不宽裕，为了赶时间，一些孤立暴童甚至是不良少年，在车辆很拥挤的时候，为了悭低车钱，就会冒险地掹在电车的边边，又或者是车尾的踏板上面，又或者是勾在巴士的车门边那里随车前行。这种危险的攀附行为就称之为掹车边。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和交通管理的规范，这一种的行为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词汇就保留下来，又或者演变成为一种隐喻，专门用来形容那些占便宜的行为。譬如你可以说，既然你都要去机场开会了，不如呢等我掹车边同你一起去啦。哎呀，我不想搭地铁了，悭回些钱，悭回些时间嘛。这个项目是小明他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你半路加入什么都不做，最后想拿奖金，哇，掹车边啊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的，唔该晒杨聪啊，掹车边啦，好多时候都系啱先阿杨聪举嘅例子啦，咁都好全面啊，即系话当一个人话，另外一个人话，哇，你掹车边咁样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种状况咧，就系、是、自己讲自己啊。咁大家如果平时讲开粤语啦，都会觉得，咦系，自己讲自己都唔少。咁特别系当人哋同你讲一声啦，即系话喂，话听讲好难买啦，呢个篮球比赛嘅飞，好似话你有飞，你谂住去睇系咪啊？咁你即系同佢讲话，喂唔系啊，大佬，我都系掹遮边嘅咋，我帮唔到你手噶。如果唔系，因为阿强哥可以话喺嗰度唔知做咩嘢，可以咧带我入去喺远距离嗰度装下嘅话，我入唔到去噶，所以我冇办法帮到你啊。所以呢种掹遮边咧，就自己讲自己啊。主要讲到啲免费嘅东西啦，听翻一首歌啦，就是、周杰伦呢首歌啦，都系免费啊，免费教学录影。

至于讲到话呢啲录影带啦，就如果生长喺嗰个年代嘅观众应该知道啊，咁当年咧未有呢啲 LD 啊、DVD 啊、VCD 之前咧，其实都系租带睇嘅，冇少人自己买带嘅，咁多数都系租带啦，出边亦都有啲好似士多咁大嘅地方入边有好多带嘅，例如话哎呀我想睇周星驰几套戏咁样，咁过到去嗰个租带嘅铺头咧就问佢，哎唔知呢套戏仲有冇咧？咁我系俾人租咗啊。等我还翻翻嚟先啦，咁又边个借咗啊？咁耐都唔还，咁多日啊，咁样一日啦，大概譬如话系五毫子啊，一蚊啊，咁样大家就好似即系租书本咁样嘅租法啊。咁喺嗰个年代里边嘅呢啲录像带啦，咁如果你真系租咗一饼翻嚟，跟住你又喺度睇紧，咁其他人经过，哇，你有呢个睇啊，请埋我睇啊，咁我请埋你啦，反正一个人睇啊，咁多钱，咁多人睇啊，咁多钱都系咁多电费噶啦，俾你掹车边啊。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咋。夏天出行不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这一只电葵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和提手，还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怕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慢车边意思就是占了某个人的便宜，占了某个人的光，但是呢这样东西又很主观去认定的，即是譬如说凤凰传奇，这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曾毅慢车边的嘛，就这样唱 YOYOYOYO 就可以分零花那些钱了，但是直至到他们出现了一些舞台事故的时候，曾毅又可以临场去补上那个位置，又直到后来很后来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大家先感叹啊，不他懂得唱歌的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很下爬轻轻地去说人家，你哪有厉害的，掹车边的嘛。掹得一次可能说是厚面皮，掹得二三四五六七次，掹了这么多年，这些就叫做实力了嘛。洋葱话事计，掹车边唔可耻，上到车我就系神仙。同样嘅例子仲有 Mr. 嘅主唱布志伦啦，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话，嘿，你哋边有呢个辨识度，咁咪就系靠主唱把声好似陈奕迅咁样。后尾布志伦亦都通过佢嘅不断努力去向大家去证明翻，原来

啊，讲真啦，即系当你见到有车边掹嘅时候，亦都唔系话个个啦马上会决定咧，或者够胆去掹车边嘅。咁所以正如话斋，讲到话掹车边啦，可能好多人都会谂起古巨基嘅嗰首《顺风车》，入边都有讲到啦，和我上路嘛，难以决定嘛，系嘛？如果喜欢我，帮我坐过这班车啊嘛，系咪啊？咁当然啦，如果讲到顺风车咧，就觉得个嗰只版本可能大家听得多啲啦。咁个人会更加倾向会听咧，就系几年前啊。如果冇记错，应该2023啦，当时出咗一只好特别嘅合唱版。咁啊，唱歌嘅就有古巨基啦。咁啊，另外亦都有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咧，就 featuring 阿云浩影。即系新版入面有啲英文嘅歌词啦，亦都用男女对唱嘅呢个方式啦，就更加睇到个人嘅内心挣扎啊。正如话斋咧，就歌曲所讲啊，一齐未必会快乐啊，但系一齐或者会更加快乐。

0: 得卡球留言就话，聪哥讲话睇篮球赛都算事少啊。以前听收音机都系要慢斜边，
1: 哦呢、這个我都经历过噶，
0: 即系行一条街度，突然间经过间五金铺，个老板播紧我最中意听嘅章鱼街，跟住就企喺旁边啦，就静静鸡咁，初头都仲会即系周围望下望下嘅，后来心谂，唉，学生仔一个，唔通佢真系觉得我日日都想买几粒螺丝或者买个士巴拿咩？干脆大大方方问下可唔可以听下咁。老板话听下听下冇所谓，一个人听又咁多钱，一齐听又咁多钱，热闹啲啦。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蓝石计划路金博路口双方向，配合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引道，7月31号开始实施全封闭的管制，期间呢，过江小车可以选择新西桥大桥，大型货车请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来过江。工期啊，预计到2030年，请大家支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今天夜间有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气温25到29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8%。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啊！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種同埋世界保持距離嘅嗰種決絕。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時刻㗎，唔係寂寞，而係一種選擇同埋自己相處嘅勇氣。如果你都同意嘅話，點讚收藏呢一份孤獨美學，等你需要靜一靜嗰陣抄返出嚟再聽聽。今日講住咁多先，多謝你捧場，下集見。
1: 開心聽，開心講，
2: 開心聽，開心講，講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5: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4: 越讲越掂。

0: 好啦，我睇下啦，呢边咧就收到呢位阿巴拉巴巴巴咧就话，钟哥嗱，黐饮黐食咧，我都见得多啦，第一次咧见到黐听嘅咁样，确实啊，啱先因为有人留言都话啦，即系喺嗰个年代里边咧，黐住即系走去听下收音机，咦，有人听紧，喂，请埋我听啊，我听一份啊，咁确实真系一个时代记忆啦，依家可能你都唔会啦，或者你屋企部收音机都可能好耐冇着到啊嘛，咁当然有啲都仲系好似我咁样中意旧式嘅。最传统嗰只收音机咁样，咁嗰阵系噶，即系读紧书咁去到五金铺咁样，即系行过嚟，听到入边喺度讲紧噶嘛。即系李寻欢就话我呢把刀，诶、弹无虚发，哇！李寻欢嗰把刀，即系究竟有几快咧？咁咁梗系要听阿佳叔讲噶嘛。咁佳叔话好似闪电一样啊！划破夜空，你谂下啦，小朋友，嗱咁当然佢冇专门针对我嚟讲啊。当敌人仲未反应过嚟嘅时候咧，刀就已经喺面前啦。咁究竟又会点咧？咁当然我哋肯定知道话，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咁就系时候同埋个五金铺嘅老板讲，多谢叔叔啊，拜拜。好啦，啱先啦，讲咗啦，今期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啦，就系呢个掹车边。咁就好似啱先有人讲话，喂，黐饮黐食见得多啦，咁郑中咧就掹车边走去黐住听收音机，咁所以郑中呢啲咪可能有少少黐黐地，系咪咁咧？讲完呢、這个掹车边之后咧，第二个词咧同埋个车字都有啲关系嘅，咁啊交俾阿杨聪讲一讲，睇下呢个词咧你又接触得多唔多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吊车尾，吊车尾的主要意思呢就是排名倒数第一，垫底，又或者形容一个人在群体里面表现得很差，落在后面的意思。字面意思，吊就是悬挂倒吊的意思，车尾就是车的尾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吊在车的最后面，随车拖行，形象地表达了跟在后面被拖住走的这种状态，哇，是不是很写实呢？关于吊车尾的出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源自于旧时的交通工具具体形象。早期卡车又或者货车的尾部，有时候就会有人攀附在后面，整个人就吊在车尾那里向前行，这一种的姿态既危险又狼狈，而且处于队伍的最末端。后来大家就用这个词来比喻正在比赛考试又或者排名比较靠后的人，含有一种勉强跟得上落后于人的意味。虽然这个词在粤语地区很早就有使用，但是它在年轻一代当中广泛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传入的。主角漩涡鸣人在日语原版当中被称之为倒数第一，在引入到香港那时候，译者就将它翻译为吊车尾。由于这个动漫有巨大的影响力，吊车尾这个词就成为了差生又或者是最后一名的流行代名词了。今次考试你又吊车尾了，以后怎么算好啊？跑了一半就已经吊车尾，根本追不上前面那班人啊！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咁讲完掹车边之后啦，第二个话同埋车字有关嘅呢个词，你又讲得多唔多咧？就啱啱杨聪介绍嘅吊车尾啊，吊咧发粤语嘅第三声，车发粤语第一声，尾发粤语嘅第五声。咁当然啦，如果佢同考试啊，或者某一次嘅表现啦，假如有边个真系咁曳曳，个老师咁做嘅话，梗系唔好啦。如果系，即系话嗱，好啦，我哋公布下成绩啊，调翻转嚟读啊，我哋一齐开始倒数，全班倒数第一嘅系郑聪，倒数第二嘅系啊，有电话入，唔讲住啦。

咁啊，讲到话倒数第一就系郑聪，倒数第二准备讲嗰阵咧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得啦噔噔，得啦噔噔，得啦噔噔噔，有电话入添咁，咁啊大家又开心、啊。因为即系有阿郑聪笑下啊嘛，即系原来倒数第一系郑聪，倒数第二唔知边个，倒数第三都唔知个老师就系净系针对咗郑聪一个。OK 好，点解留言都收到嘅？咁世界都系咁样啦，即系始终个人认为啦，学习啊，学生去读书成绩，我谂冇边个希望话嗱、祝你考差啲啊，祝你考试嘅成绩唔好，肯定唔会嘅。即系你话成绩高固然开心，但系即系成绩确实唔系唯一嚟，应该即系应该唔。咁当然又唔可以话，因为成绩唔系唯一，所以大家就啊睇下边个可以突破啊，郑聪就变成考倒数第一啦，咁都唔会啊。正如话斋，即系有时有啲东西，有人系擅长呢一样嘢，有人擅长嗰样嘢，咁冇补嘅。咁只要佢嘅价值观冇问题啦，然后亦都系一个善良啦、勇敢嘅人啦，咁经常都谦逊啦，而继而即系呢啲东西可能。

喺未来佢喺个世界里面或者喺社会里面可能会更加有用啦，个人认为。咁当然你唔能够因为啲更加有用咗，咁你而家唔学啦，咁样呢个亦都唔现实嘅。你寻欢我也喜欢，阿飞话你寻欢好高的咁样，咁系啊，你听古仔都有讲啦，即系话，喂，你寻欢打咗个喊路，将两只好长嘅脚咧喺柔软嘅貂皮上面尽量伸直啊。

0: 黄玉鼎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日，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4: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5: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4: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5: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4: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5: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6: 越听越啱听。关于吊车尾呢件事，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有啲人觉得，喂，点解你咁屎噶？次次都排喺最尾嗰度。但系亦都有人话你唔好理。佢喺咩架车度啊？佢喺架车度，无论你系车头定系车尾，佢哋都系同时到达终点噶。佢上得呢部车，就比嗰啲冇上到车嘅人多咗几分本事喺度。所以你睇下，原来同一个客观事实，唔同嘅角度去睇，系会有唔同嘅结果嘅。吊车尾可能系暂时嘅啫，都要睇翻你嘅具体客观因素。郑秀文话斋，你快。

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可能起点都唔一样，咁你有乜可能去笑人哋啊？但系只要有一颗唔服输嘅心，足之有一日车尾都可以爬到嚟车头呢度。嚟听高山低谷。

得搜搜话啦，点解首歌有郑秀文版嘅咁样？佢翻译林啊，呢个翻唱林奕康，咁啊自然就会有啦吓。咁啊今期咧就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咧就系掹车篇，另外一个就系吊车尾。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入边咧，其实唔好抗拒话掹车篇啦 ，OK 噶。不过就要学识啦，掹完之后都要自己行翻先得，即系唔可以镬镬都掹嘅咁样。唔知讲话吊车尾啦，可能倒数第一啦，即系今次全班考试倒数第一嘅系郑聪。倒数第二嘅系得啦得得得啦得得，有电话入唔讲，都系郑聪咁。咁你要努力啦，即系望下次唔系郑聪啦。咁你即系目标都唔系话下下都吊车尾噶嘛，加油啊各位！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箱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盟，共筑无毒家园。
1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1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2: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佛山今天夜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三级，气温25到32度，相对湿度最小70%，最大98%。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2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今日你行动了没？
1: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3: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1: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3: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1: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3: 我先行。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丝球我等嘅潮汕美味啊！五城非遗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碌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啊，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试模式的放模式啦！
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4: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4: 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近接固有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天。

Gloria.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七点钟打后啦，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嘅节目啦。早晨啦，开始全新一个星期啦。咁啊，对于好多嘅朋友仔嚟讲啦，呢个星期都系进入到我哋嘅暑假嘅第二个星期嘅时间，系咪哦，应该系叫第三个星期嘅时间啦。天啊，时间有少少啦，都已经模模糊糊啦。点啊，各位已经系习惯咗呢个假期时间嘛？系啦，咁啊，无论如何都好啦。其实我会觉得咧，真系该放假就放假，该放松就放松。包括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时间啦，你有冇出外游玩一下呢？有人话冇啊，因为打台风，特别啦喺真系粤东方向啊，咁啊其实呢个天气嘅话，大家都会留意到啊，真系颇为之大嘅呢一个雨水，神马颇为之有意思嘅，即系其实咧面对一啲突然嘅天气变化啦，或者唔同嘅事情嘅时候，你嘅态度系咩咧？真系决定住一切。咁啊，寻日咧颇为之有意思，喺我哋嘅呢个主持人嘅即系社区里边咧，会见到就话央视嘅记者啊，其中有一位咧就系喺度报道紧咧，就系今次呢个台风下红霞。咁跟住咧，佢咧就好有意思喺报道嘅过程当中，虽然外边风风雨雨，但系咧佢系会系点样去形容今次咧台风嘅影响咧？包括咧就话咧台风嘅台风眼嘅位置咧，同埋佢半径范围几咁大。你知唔知佢做咗一个好有意思嘅行为，一个动作？咁佢就系打咗一只蛋，就系、是、放喺只碗里边，跟住俾我哋嘅观众睇，系嚟自一个央视嘅记者嚟嘅。咁啊，央视连线嘅时候咧，佢就呢一位嘅记者咧，就系将呢个打咗嘅蛋放喺呢个碗上边咧，就展示俾大家睇。咁佢唔系打蛋，而系咧就将呢个鸡蛋，佢就话咩为之台风眼啊？乜嘢为之台风嘅周边啊？咁呢个台风眼咧，就系佢嘅即系半径范围啊，先好少啊，二十几公里，但系佢嘅外围嘅环，即系外环嘅呢个环流，大概咧已经去到二百到二百。

0: 180公里咁大嘅一个环流，所以咧会令到周围嘅受到好大好大影响。哇，颇为之有生动嘅，即系大家会知道哦，终于明白就系点解即系周围会产生咁大嘅呢个影响咧？点样点样点样？哇，咁啊通过一个打呢只鸡蛋咁样样嘅喺只碗上边嘅呈现，就可以呈现到咧整个台风，令到大家咧会更明晰了解而家台风整体嘅动向。所以好多嘅时候咧，同一件事，但在乎于你点样去睇，亦都点样去解释。原来亦都有新嘅角度同埋新嘅领悟。系啊，喺呢一个台风天影响之下嘅周末，你又去咗边度呢？而展望呢个星期嘅话啦，见到佛山咧会系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嘅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5%到90%。台风天之下，天气会凉爽唔少，特别喺寻日咧，我特登将屋企嘅窗打开，就令到呢啲风咧，稍微凉爽一下。受到西南季风嘅影响，预计未来三日佛山依然会有雷雨，提醒你要注意防雨。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望望大钟嘅时间啦，亦都欢迎你啦，可以进入到我哋嘅呢个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里边咧，系可以同大家一齐互动交流嘅。咁啊，可以进入到咧佛山街 A P P 首页咧，会有呢个下边嘅菜单栏花生，点击入去咧，亦都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见到今朝早晨啊，0806尾数嘅早晨啊，各位得闲放松下，早晨啊，笑迎人生，早晨被粗鹿咬啲人啊，粗鹿早晨，早晨系啦啊。仲有好多朋友，小新早晨啊，系啦，丽丽早晨，见到阿安啦，同埋41枝花，各位早晨啊，7月27号嘅上昼啦，哇，咁啊健仔啦，咁啊仲有各位朋友李生，各位早晨早晨，咁啊嚟到呢一个时间咧，亦都系陪住大家喺呢一个嘅上班路上，咁啊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点击呢六个字就可以噶啦，佛山家长学堂，咁喺呢度咧亦都。都系见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啦，有好多朋友咧，一早已经嚟到啦。早晨啊，喵喵，早晨啊，各位早晨，一百早晨啊。今日7月27号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因为7月26号喺寻日开始咧，就会进入到啦我哋嘅佛山中考嘅补录啦。咁提醒你啦，呢个补录工作咧就截止到今日下午3点就会停止噶啦，只有24小时嘅时间吓，差唔多都超过嘅20几个钟头啦，咁到而家嘅话就冇咁多啦，去到今日下午3点截止，即系离而家仲有7-8个钟嘅时间。如果你嘅小朋友目前都未被任何学校录取，而且分数达到咗相应学校嘅补录资格线嘅话，咁今日上昼呢几个钟头咧，可能亦都系入读普通高中嘅最后机会。包括寻日晚上见到一啲嘅博主嘅分享都话啦，真系大家亦都要认真考虑下，即系话大家如果系分数系 OK， 同埋到而家为止咧仲系未被录取嘅话，真系要争取翻，即系话呢一个入读高中嘅机会，你是否？想揸住呢咁首先呢，今日节目里面呢就重点去关注呢一点嘅，同埋今年呢其实喺关于补录方面亦都有，寻日有我哋嘅后台大家都会讲到，就话咦点解今年呢即係话连公立高中都有补录，往年冇㗎嘛，咁今年呢点解会有公立高中嘅补录呢？今日节目里面亦都同大家一一讲清楚。咁首先嚟讲下咩为之补录下。补录呢就有人说是不是简陋，那这个词还蛮係囉，就都几啱下嘅，简陋下。咁啊喺呢度嘅陋咧，其实亦都唔系话学校故意漏落嚟嘅，而系正常录取过程当中咧产生嘅一啲啊吉位咁。咁啊而且今年咧比较特殊的一样嘢就系话，今年咧佛山普通高中嘅提前批啦，第一批同埋第二批录取工作到而家为止，其实已经系基本结束噶啦。咁其实上个星期咧3、4嘅话都见到大家陆陆续续咧会收到你嘅录取通知书啦，系咪？咁而且咧喺上星期五24、25。最迟系26，其实呢几日咧都会系喺度陆续咧就已经系进行一个注册嘅时间噶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部分嘅考生咧被录取之后就冇喺规定嘅时间内咧到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嘅。咁啊，根据呢个录取规则咧，逾期未注册嘅话就会被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咁呢啲空余学位咧就会被市招生办去收翻嘅。咁啊，收翻呢啲学位，再加上部分学校原有嘅投档剩余计划，咁就会统一纳入到呢次征集志愿补录。 录当中。咁亦就话你见到呢个补录名额咧，就唔系话学校新增咗一啲点样嘅名额，而系话人哋放弃咗，人哋冇去录取，冇去注册而放弃出嚟嘅。咁包括下系啦，有人话啦，哇，佛山一中都有呢一个一个名额攞出嚟，咁其实呢个名额咧，亦都系人哋放弃嘅名额攞出嚟嘅。咁佢亦都系喺呢个时间攞出嚟啦。咁喺呢度咧，亦都话俾大家听，系真系有咁样嘅情况，所以该攞出嚟嘅，仲系要攞出嚟嘅。咁所以特别说明咧，就系话市一中啦、顺德一中呢啲热门嘅高中补录名额，都系属于补缺嘅性质。呢啲学校依然系坚持就系宁缺勿立嘅原则啦，补录资格线同埋原录取资格线都系保持一致嘅。资格线上边未能够完成计划嘅话，就自动作废。所以咧，唔好话睇到话，咦，一中啦，系咪都攞出嚟呢个补录啦，就觉得有机会。希望大家亦都系要冷静去睇睇，就是、门槛咧系并冇降低嘅。睇翻数据方面吓。咁啊，因为寻日咧都马上即系了解翻呢个情况啦，咁亦都了解翻即系话我哋佛山教育部门啦，咁亦都系去了解咗，诶，点解而家咁样嘅情况啊？点解一中有一个啦，咁啊，仲有就系佛山高级中学咧，亦都有一个名额啦，就系进行补录啦。咁啊，顺德一中啦、李兆基中学咧，都系有顺德一中有三个，李兆基中学有两个名额攞出嚟补录。咁同大家讲咧，就系话呢个咧都属于系补缺嘅性质，即系话仲有呢几个人咧，即系几个嘅名额系有人放弃，咁所以就有呢个名额露出嚟。咁今年咧，亦都系以呢个公平公正嘅原则吓。咁啊，睇翻咧佢哋录取分数线，佛山一中嘅补录嘅分数线咧系699分，即系呢个分数线依然不变嘅。咁而佛山高级中学咧，亦都有一个名额咧，佢嘅补录分数线系658分，依然不变。咁仲有顺德一中嘅补录咧，系有三个名额嘅，分数系697分。而李兆基中学咧有两个名额补录系690分。咁呢个几个咧都系喺我哋佛山招生办咧，亦都系公布咗翻呢一个嘅补录嘅名额啦，同埋补录嘅对应嘅分数线，亦都已经系写咗出嚟噶啦，咁大家可以关注就系佛山市招生办嘅呢个公众号，名字就系佛山招办呢四个字。咁再嚟睇下咧，普通高中吓，仲有除咗呢四间啦，系即系面向全市嘅补录之外，咁亦都有公办高中啦，系面向自己区内嘅补录，都仲系有名额嘅。比如禅城区咧，仲有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即系佛山禅城实验高级中学禅实咧，就有一个名额系补录嘅，补录嘅分数线系604分。而南海区咧，亦都有一间学校咧系进行补录嘅，就系、是、大沥高级中学，有七个名额补录，分数系644分。咁除此之外咧，就大部分有顺德区有补录嘅，比较多嘅补录嘅名额嘅咧，就系有顺德区实验中学有31个嘅名额补录。咁其次咧就系龙岗中学有28个名额补录。我仲有一个嘅，仲有一个咧就系顺德区嘅梁球居职业技术学校嘅综合高中实验班，呢个班咧系有50个名额系补录嘅，咁都系面向顺德区内。仲有就系郑裕彤中学啦，有17个名额咧系进入呢一个计划，即系补录当中。咁零零星星咧，仲有其他学校嘅，比如系容山中学有2个名额啦。咁啊，仲有勒流中学、乐松中学都分别系有2个名额。咁啊，顺德区第一中学嘅西南学校亦都有3个名额啦，就系呢一个公立高中嘅一个补录嘅名额当中。咁啊，面向系顺德区吓。咁对应翻佢哋嘅分数嘅话，比如郑裕彤比如咧梁球居嘅话系601分嘅一个准入门槛，而郑裕彤嘅话系686分嘅一个准入门槛，而龙岗中学咧系601分嘅准入门槛，而三水区同埋高明区咧亦都各有一间嘅学校咧系进入补录当中嘅。咁啊，比如系三水嘅华侨中学咧，就615分嘅准入门槛，有一个嘅名额补录。高明区高明实验中学有2个名额补录，咁佢嘅补录分数咧系555分。咁大家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但呢个咧只系仅限于区内嘅补录，即系高明嘅高明实验中学嘅话，佢对应咧系高明区内嘅学生，亦都会可以有呢一个嘅准补录。咁你嘅分数线必须咧就喺555分以上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就系面向民办高中嘅，就系呢个公费生。公费生咧就只有一间学校咧就系面向全市进行补录嘅。公费生咧就系佛山市维德外国语实验学校，佢嘅公费生系有9名嘅公费生，准入门槛系六 百分。咁呢个咧系民办学校嘅公费生嘅补录，咁啊只有一间嘅啫。咁另外今年咧，我哋民办高中仲有半费生嘅补录，半费生嘅补录咧亦都颇为之多学校嘅，而且佢又比较好咧，就系面向全市，面向全市嘅半费生嘅补录咧，仲有唔少名额。咁最多名额嘅系同样都系维德外国语实验学校，咁佢有304个嘅名额系面向我哋嘅全市进行补录嘅，准入分数线咧系550分。仲有就系元培实验中学，就系顺德嘅元培实验中学，半费生嘅补录系有342个嘅名额，准入门槛同样都系555分。咁基本咧就系话半费生而家准入门槛就系550分嘅门槛啦。咁分别咧就系会有岭尾啦，禅城区嘅岭尾啦，呢、这个就仲有咧，就系南海区嘅卓远未来实验学校，仲有南海湾实验中学，仲有光正实验学校，咁呢啲都系半费生嘅补录，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参考一下咧，就系佛山招办嘅一个公告嘅名额，咁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去争取一下吓，咁但系呢个门槛咧亦都唔低下550分。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咁往年咧，针对翻补录嘅话，其实咧主要都系我哋民办中学、民办高中嘅话咧，咁今年咧其实系啦，因为往年咧，大家仲记唔记得喺2025年咧，我哋民办高中嘅准入门槛系450分嘅，咁但系今年咧，我哋民办高中咧准入门槛系320分，其实320分今年真系会好多学生系有呢个资格可以进入到我哋嘅民办高中啦，或者我哋普通高中里边去进行。学习嘅，即多咗好多个机会咯，起码大家上高中嘅机会系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包括今年啊，亦都无一例外，就话喺民办高中方面咧，亦都会系有呢一个嘅补录。因为补录嘅话，其实每年嘅大头都系民办高中嘅。咁啊，见到今年咧，民办高中咧嘅成员名额数都颇为之多。咁希望大家咧，亦都系借住呢个机会下，由而家开始一直去到晏昼嘅15:00，即系晏昼3:00呢个时间咧，仲有7.5个嘅一个思考时间，大家不妨认真去考虑，冇太多嘅建议俾大家吓，咁但系其实大家真系再次去认真考虑，因为今年嘅分数线系320分，咁相对嚟讲系我哋进入高中呢个机会系简单一啲嘅，咁而且今次咧进入我哋嘅民办高中准入门槛系啦，去到最后嘅呢个分数线都系320分，咁分别有边啲嘅学校咧？包括刚才所提到嘅岭尾，嗱呢啲全部都系自费生嚟嘅，即系费用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就呢个自费生，咁但系佢名额都唔少，包括岭尾啦、佛山市外国语学校啦、文聚实验啦、超型啦、南海中学嘅分校啦，同埋南执啦、华富啊等等。我睇翻下，譬如顺德区嘅话，亦都系有德胜、顺德区嘅文德学校、光正元培、北教实验中学，而睇下各区下，佛山市明恩实验学校、三水区嘅北博、德汉外国语学校，仲有就系华大星辉啦、维德外国语学校，位于系高明区嘅方面嘅，就系维德外国语等等。咁其实呢个咧都系往期都会有比较多嘅补录嘅，包括系。听音湖实验中学啦、南山湖实验中学啦，呢啲亦都系有相关嘅补录，包括南外都有自费生嘅补录。今年南外自费生嘅补录咧，名额有354人嘅，大家亦都不妨可以去考虑下，同埋再去参照翻呢啲嘅名额睇睇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嚟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3: 放心抱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抱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 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提醒大家啦。咁啊，虽然啰啰嗦嗦啦，但系都要讲到就话今日咧会提到就系呢个补录嘅问题吓。咁啊，中考补录咧，今日佛山嘅中考补录今日下昼三点钟截止啦。咁刚才咧亦都会讲咗就话，其实真系好多选择，好多名额。咁亦都话俾大家听，真系。仲系有机会嘅，咁希望大家认认真真去考虑一下。咁另外亦都要提醒大家，就系话需要满足一啲嘅条件，你点样嘅先有呢个资格参与补录啦？咁第一个咧就系话要求喺第二批录取结束之后，你而家仲未被任何学校录取过，咁就可以有呢个资格去，即系到而家为止都仲系未收到呢一个嘅录取通知书。咁但系你分数咧都喺320分以上嘅话，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参与呢个补录啦。咁但系如果你已经被录取过，是因为你放弃了之前的录取资格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参与补录。所以这个要跟大家提醒讲清楚的。咁第二个咧就系中考嘅总分包含呢个加分要达到相应学校嘅补录嘅资格线。咁我刚才已经讲到咧就系唔同嘅资格线，比如我哋佛山一中吓，虽然只有一个名额，佢都攞出嚟进行呢个补录，但系佢最低分数线咧系699分嘅。咁呢个亦都系要留意翻，即系话呢个资格线系699分，即系之前只有划档退咗档呢相关嘅即系划档嘅情况嘅时候咁样样。所以如果你嘅分数未去到699分嘅话，其实这个格呢应该就是填到的了，就算你填了其实也都是无效的。那再来看回刚才都会讲到就说民办高中的民办普通高中的资格线，那这个资格线呢就是由我们的招生部门统一已经帮大家划好了的了。比如是民办普通高中的公费生，那准入门槛就是600分。而民办普通高中的半费生准入门槛是550分。而民办普通高中的自费生准入门槛是320分。这个320分是什么概念呢？去年是450分的准入这个普通高中嘅，即系民办普通高中嘅准入门槛，咁呢系450分嘅，今年系320分。咁所以提醒大家就系话，资格线咧佢只系一个门槛，佢唔系保证，唔系话你过咗呢个线，你就一定可以填到呢一间学校。咁所以最终可唔可以录取呢？仲取决于而家填报嘅人数同埋分数嘅高低，即使过咗资格线，亦都唔代表一定被录取。咁但系睇翻今年嘅名额，其实机会仲系有嘅。希望大家认真去考虑。再次提提你，时间呢就会系由寻日晏昼嘅三点钟开始，去到呢就是今日晏昼三点钟，整整24小时嘅时间。咁啊，填报网址呢继续系返返我哋佛山嘅中考信息管理系统啦，凭你嘅准考证号同埋呢一个密码就可以进行登录㗎啦。依然都会按返即係话征集志愿呢个过程，依然系按返就按学校嘅呢个代码进行填取。咁喺呢度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时间紧下，咁可能大家都会系匆匆忙忙，系咪好紧张咁样去做。无论如何都好下，喺你填报志愿隔离，你自己呢写张面帽纸提醒自己啦，就系必须要按最后的志愿确认，因为征集志愿截止之后，如果你最后未按这个叫志愿确认的按钮的话，你即使填了多少个志愿都是作废的。所以往年总会有考生因为忘记按这个确认而错失了机会，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务必记住要按这个确认键。高考志愿填报都是这样，啰啰嗦嗦跟大家讲记住按这个确认键。咁所以亦都会提翻就系呢个时间点嘅问题啦。补录嘅时间咧就会系原定喺就系听日就会进行正式嘅开始进行补录。咁招生办咧亦都会按考生嘅就系总分从高到低分层次进行投档，总分相同嘅话系按同分比较嘅原则进行录取。 先系录取公办普通高中嘅补录，面向全市同埋面向区内嘅补录。咁啊，公办高中仲未完成嘅计划嘅话，即系仲系录唔到嘅话咧，咁呢一个名额就会作废噶啦，咁就唔会再进行补录。咁另外仲要提醒一样嘢，就系有寻日咧，就系、是、我哋佛山招办方面啦，公布嘅一个嘅录取嘅方式吓，喺呢度亦都要提醒各位啦。系咩呢？嗱，呢个咧主要系关于民办高中嘅。嗱，先按咧就系、是、公办普通高中进行补录啦。咁然之后咧，亦都系再次就系、是、依次录取民办高中嘅公费生、半费生同埋自费生。咁上一个层次未完成嘅计划咧，会自动转落去下一个层次继续投档。亦就系话，如果你填报咗某一间嘅民办高中嘅公费生，咁但系公费生嘅层次冇录上嘅话，系统就会自动将你转到呢间学校嘅半费生嘅层次继续投档。如果半费生冇录上嘅话，就会再转到自费生嘅层次进行投档。呢种叫自动降档嘅机制咧，系会增加你嘅录取机会嘅。所以提醒大家啦，一定要喺我哋选择民办学校嘅时候，要留意翻呢一个填报嘅方式。你填报咗某间嘅民办高中嘅公费生，如果公费生呢一个分数或者呢个档上唔到嘅话，佢会留落去呢间学校嘅半费生，再留落去呢间学校嘅自费生。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翻你所选择嘅呢个民办高中，呢啲啦。咁而7月28号，即系听日晏昼咧，你就可以知道呢个录取结果噶啦。登录系统会查询到嘅，所以大家听日晏昼就可以上翻去我哋志愿填报呢个系统去睇翻你有冇被录取。而如果未被录取嘅话，亦都唔会影响跟住落嚟就系中职层次嘅呢个第三批嘅学校录取。咁喺呢度咧，都要提醒各位嘅家长就话，所以刚才我讲到呢一个规则，大家清唔清晰啊？如果清晰嘅话，所以亦都要提醒大家就话，民办学校分公费生、半费生同埋自费生嘅，佢哋嘅收费标准嘅差别系好唔一样嘅。公费生嘅学费基本同公办高中差唔多，而半费生咧就是、自费生嘅一半，咁自费生就系完全你嚟俾晒啦。咁所以建议大家喺填报之前一定要通过就呢间学校嘅相应嘅微信公众号啦，或者佢招生简章去详细了解翻佢具体嘅学费、住宿费，避免造成因为信息嘅唔对称或者你唔了解而造成你嘅经济负担。所以呢样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嘅。咁同埋咧喺志愿填报之间咧，亦都可以拉翻开一个层次，根据自己嘅分数啦，喺公办、民办、公费生啊呢啲咁样之间去合理搭配，争取自己多一啲嘅录取机会。咁同埋咧，亦都系要上翻我哋官网去填报下。呢段时间我相信唔少考生都会收到一啲嘅信息吓，无论系考生自己啦，或者我哋作为家长啦，都会收到唔同渠道嘅消息，有唔同嘅信息会打到俾你。嗱，好想讲嘅就系话，其实有阵时有啲信息佢唔系话因为某冇去泄露咗你信息，因为呢啲电话咧，佢系铺天盖地打过嚟嘅，佢其实系撞嘅啫，佢有可能你其实根本就唔系今届嘅本届嘅学应届生，但佢就系要撞，所以呢啲电话唔系话诶，因为某你嘅信息泄露咗，而有可能佢真系铺天盖地咁，所有电话系咪有杀错冇放过咁样去不断去打电话，其中打中嘅嗰个就系你。但无论如何都好啦，希望大家真系提高警惕下，计划外嘅所有嘢，所有嘅咩内部消息都好，这些东西唔该你行翻官方嘅渠道吓。咁仲有啦，未被录取嘅考生亦都唔需要灰心啊！如果呢次补录冇成功嘅话，亦都唔会影响后续第三批学校，包括中职技工学校嘅录取。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路，选择适合嘅先至为之最好嘅。咁啊，补录亦都系今年我哋选择普通高中录取最后一班车啦。如果大家系符合条件嘅话啦，今日下昼3点之前咧，正亦都可以选择呢个志愿填报同埋确认。咁喺呢度我亦都会讲就话，无论嘅结果如何啦，中考只系我哋人生一站。能够被补录固然系好嘅，即使冇嘅话，后面其实亦都有更加之多嘅选择，不过包括我哋嘅中职技工啦，各方面一种唔同嘅选择。所以无论你嘅选择系点样，佢都唔系单止系一条路，亦都唔单止系呢一条独木桥。适合嘅先至为最好嘅，啱嘅先至为之最好嘅。好啦，欢迎你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可以嚟到我直播间当中同我哋一起倾倾偈，互动交流。我哋嘅节目时间咧，都会稍后咧延续少少嘅时间同大家倾倾偈。到花香话早晨啊！ 各位早晨啦，稍后再倾倾偈啦。
6: 早上七点半。

0: 四路方。
1: 望望而家路面情况缓慢嘅，会有桂丹路罗村大桥往丹灶方向。另外，顺德区德胜中路嘅京师丽云学校往五沙方向有缓慢。再收到105过道顺峰山公园对开位置往广州方向行得唔多点档。轮桂路安利特大桥往士板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有缓慢嘅报告，提醒各位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呢个路面嘅情况啦。咁再嚟提提你，就系高速方面，广珠西线乌洲水闸路段而家往中山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车仔比较多。位置是广珠西线乌洲水闸路段最左边的车道，现在往中山方向左边车道是有事故的。另外也都提提你，为了配合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是两岸引道，7月31号开始会实施全封闭的管制。这个期间过往小车可以选择新西桥大桥，大型货车可以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过江，工期会预计去到2030年，提醒大家要互相知晓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咧，嗱，拣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5: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嘅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6: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健康7:30嘅节目时间。这个钟数7:30啦，系啦，各位起床未啊？各位准备翻工未啊？今日嘅早餐又准备成点样咧？吓，可以发送你哋嘅图片啦，上线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同各位用你嘅精美早餐讲声早晨。嗱，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开始啦。上机系咪好热咧？系啦，一波嘅高温，其实亦都因为有新嘅台风又要准备到啦。咁天气咁热，而家正值系三伏天，中伏呢就喺周末啱啱过去，系你哋记得去呢个贴伏未啊，贴呢个天灸未啊，因为呢好多朋友呢真系贴完第一伏初伏呢就大家都印象好深刻，记得好实嘅。但之后中伏啊，今年嘅中伏仲有20日，所以有中伏加强同埋

0: 附属医院中医科嘅副主任陈宝莹主任医师，今日咧会同大家手把手话俾你听，点样利用呢个天时天气科学咁样将啲肉啊灭甩佢，非常之关键啊！好啦，先请阿陈医生上线啦。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近排咧，好多朋友都话咧，三伏天肯定系热噶嘛，热咁啊飙晒汗啦。我哋总有一种莫名嘅幻想，就话飙晒汗嘅时候，系咪顺便啊将体内嗰啲水肿啊都泄埋出去？所以夏天真系减肥嘅呢个黄金季节嚟嘅。嗱，呢个讲法有冇讲究咧？咁今日咧就请嚟有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中医老年病科嘅副主任，有陈宝莹主任医师同我哋一齐倾倾嘅。陈主任你好啊，
3: 你好啊，
2: 嗱，我啱先讲三伏天吓。天气热啦，同减肥系咪真系有天然嘅联系啊？你自己觉得？
3: 其实系有嘅。咁我哋咧，首先要明白一下，我哋所谓而家我哋讲嘅肥胖又好啦，超重又好啦，其实佢嘅病因咧，喺我哋中医嘅角度嚟睇咧，都一个阴阳失衡、脏腑失和嘅。咁点解会有肥胖呢个讲法呢？主要系因为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系因为我哋中医认为呢，脾呢系生痰之源嘅。咁脾虚呢，我哋食入去嘅嘢呢，就唔可以更好咁样吸收成我哋嘅水谷，即系微化，咁就酿成咗痰湿。第二个呢，就系我哋肾系水嘅下源，肾阳唔够呢，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哎呀，你哋肾腎虛啊，咁樣腎陽唔夠咧，又唔可以蒸發嗰啲水分出嚟，所以咧亦都會造成嗰個濕濁嘅。咁但係咧，我哋每年夏天嗰個三伏天咧，就係喺小暑同處暑之間啦，係一年入邊咧氣温最高嘅時候，亦都係人體嘅陽氣最旺盛嘅時候。呢個時候咧，我哋人體入邊咧氣血運行咧就相對順暢啲嘅。咁三伏天嘅時候咧，陽氣足啦，咁啊濕濁咧可以。我哋理解成可以蒸发多啲出嚟，咁样呢个时候呢，我哋嗰啲皮毛啊啲毛孔呢就会开放出嚟，咁啲汗孔又舒张开，跟住啲水湿呢就会好容易散出嚟嘅。咁肥嘅人呢，可以喺呢个时候呢借助个天嚟补我哋嘅阳气，嚟化我哋嘅湿气，特别系嗰啲脾肾阳虚嘅人呢，呢个时候呢可以借呢个天时去去湿。咁咧減重咧就比較容易減到噶啦。
2: 咁啱先聽陳主任咁樣講，好似脾啦，仲有虛啦，呢啲往往都係中醫會用到嘅詞匯嚟嘅。咁所以其實會唔會變咗真係運用中醫嘅知識去進行減重呢？反而係一個有度身訂造咁嘅感覺喎。我根據你係咩狀況，你脾虛啊，我就專門幫你針對呢個地方，然之後去幫你就著重咁啊度身減肥啊，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啊？
3: 係冇錯啦，其實咧好多。叫做想要瘦身嘅人咧，嚟到我哋门诊咧，我哋其实都系同佢度身嚟订咗好多方案嘅。
2: 度身咁可唔可以简单举个例子啦吓？因为咧你啱先讲咗几款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中晒嘅。譬如话呢个脾虚啦，有痰。嗱，我哋成日都讲嘢嘅人咧，都会容易起痰噶吓。咁我一直都觉得系咪因为我哋呢份工作讲嘢讲得多？咁除咗我哋呢啲职业，好似销售员啦、律师啊、老师呢啲都经常要讲嘢嘅朋友，咁我相信佢哋都会有容易起痰同埋痰多呢个困扰嘅。仲有嗰度肾咧，就即系你等于系你嗰啲水肿啊，容易。腫，但啲水又射唔到出去，咁我哋中意飲凍飲嘅年輕人，而家基本上都係覺得自己虛肥、虛肥、浮腫、浮腫，
3: 十個九個中招。
2: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啱先講啲症狀我中曬喎。咁如果假如係就係一個咁樣樣咁普遍嘅狀況，真係要減肥嘅話，點樣度身？點樣訂做啊？
3: 嗱，咁我哋嚟到我哋門診咧，一般就係、先。通過我哋嘅望聞問切四診啦，最經典嘅起步咁樣嚟判斷你首先係屬於邊種體質先？究竟係我哋頭先講嘅脾虛啊，定係腎陽虛啊，定係其他有夾埋其他嘅體質？
2: 定係全部中曬啊？
3: 係啊，定係全部都有啊？咁偏於邊樣嘅體質咧？跟住我哋再去就你嘅體質嚟先。開個中藥俾你啦，評估一下，跟住亦都可以建議你平時可以煲啲咩茶飲類嘅嘢啊，飲啲咩湯啊咁樣。跟住咧，我哋就會，如果你係追求呢個體重下降得比較快嘅話，咁我。

0: 我哋咪结合埋我哋啲中医嘅治疗咯，包括我哋嘅鞋灸啊、针灸啊，仲有其他嘅拔罐啊，嗰啲都可以嘅、
1: 哦，都系可以用得上嘅。
0: 冇、错。
1: 而家三伏天，咁有啲人去贴三伏贴。嗱、三伏贴其实都系度身订做啊，而家即系每间医院都会讲求就话设都系望闻问切啦、先根据你嘅体质同埋根据我哋所谓嘅患者嘅需求，即系如果话我往年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嘅，咁应该就呼吸道问题啦，咁都会同医生讲话，可唔可以即系加强啊呼吸道方面嘅状况啊？咁有冇人都会特登即系嚟话，陈主任啊，我系想减肥嘅，三伏贴可唔可以帮我揀啲穴位贴一贴？嗱，咁啊贴一贴。就可以躺瘦喎、真係。咁應該好多人嘅夢想嚟嘅。所以三伏天如果貼三伏貼嘅話，喺減肥呢方面可唔可以起到一定嘅幫助呢？
0: 三伏天貼三伏貼呢，減肥上面呢係一個助跑。
1: 助跑。
0: 佢唔係主攻嘅一個項目嚟嘅。咁、我哋三伏貼呢，我哋先要了解一下三伏貼佢嘅藥。我哋通常呢都係含有白芥子啊、細辛啊、薑汁啊嗰啲温阳温性嘅药，咁其实佢就系起到咩作用呢？就系、通过刺激我哋嘅穴位，激发我哋人体入边嘅阳气，咁嚟达到呢个温通经络、散寒驱邪嘅作用嘅。咁、其实咧，我哋减肥嘅人咧，我哋脂肪嘅代谢咧，主要系依靠嗰个热量差，因为摄入嘅热量同排出嘅热量。咁其实呢个咧，同我哋嘅穴位贴敷咧，系冇话直接嘅关联嘅。单利用三伏贴咧，唔系话直接影响我哋体内嘅能量嘅摄入同埋消耗嘅。其实我哋都要结合埋，起居啊、运动啊、饮食啊，同埋其他中医嘅治疗啊，其他控制体重嘅手段，咁先可以嘅。
1: 可以贴。但系唔好谂住净系贴，
0: 冇错，
1: 佢只系一个助力，就同我哋三伏贴本身，我哋一直科普嘅都一样。你冇谂住，贴咗三伏贴，我今年冬天就可以放肆地又唔理冻又唔理热。
0: 系，
1: 佢只系一个辅助，冬病夏治，唔系话一定就可以完全避免状况。
0: 冇错啦，
1: 喺浙江省方面就已经有一啲新闻就话，嗰边中医减肥，咁我的确都刷到好多条话，中医埋线减肥，有啲嘅患者直接话，哇，我埋一次就减咗几斤，当时我睇到标题好吸引噶，咁我想知啦，埋线减肥，其实穴位埋线减肥呢样嘢系近呢几年一种新技术、新手段咧，定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系未能够达到一个普及或者系科普咁样嘅地步咧？
0: 其实穴位埋线咧系我哋中医一个传统嘅治疗手段嚟噶啦，系一直都有嘅、
1: 一直都有嘅。
0: 系，但系你话。近期咁樣好似一個網紅咁反覆喺度刷屏嘅話咧，就係、真係近呢幾年、近呢兩三年先比較多嘅。咁其實咧，以前我哋穴位埋線咧，佢唔係話僅僅係用於治療呢個減肥啊，用於減肥嘅。咁其實咧，以前我哋穴位埋線咧係用嚟調理嗰啲慢性病啊，比如月經不調啊、其他慢性嘅腸胃病啊嗰啲疾病嘅。但是呢我們在用的過程中呢就發現了、原來它也有減肥的效果、後來才慢慢將這個研究方向呢就轉移了去減肥這一方面的、就是這樣，
1: 即其實穴位埋線一直都是一種中醫的治療手段，
0: 是啦，
1: 只不過它主攻的方向不一樣，
0: 是
1: 現在 被大家發現了，哇真的可以躺瘦了，
0: 是沒錯。
1: 但是有人說喂你埋一埋線、可能會不會有那些一次半次的效果，即擔心是智商税、因為我們很擔心大家認為、我走去埋線我就什麼都不用做了、又是那種即大安旨意就躺瘦、就覺得脂肪你埋一次線就會持續燃燒，但是其實埋線、我相信都應該會有一個療程這樣的範圍、其實嚴格來說它是應該怎樣做的呢，這樣或者整個埋線的過程、有沒有分什麼階段啊、步驟啊，即整個過程真的想達到瘦的目的的話、又需要做些什麼、
0: 其實呢我哋埋线咧，一般个疗程咧都系三个月为一个疗程嘅。我哋一般咧10到14日埋一次。咁我哋而家简单啲同所有嘅病人讲嘅讲法咧，就系2个星期埋一次线。咁樣佢就容易記囉，2个星期一個月，反正我就記得一個月我過嚟埋兩次線，咁一般我做3个月，咁唔係話同頭先嘅三伏貼敷呢都唔係話做咗呢樣嘢我其他嘢就唔需要做，佢都係一個治療嘅一個方面、但係我哋加上咗佢之後呢可能就係事半功倍、就係咁樣。咁我哋穴位埋線呢其實就係、 將我哋一啲可以理解為我哋做手術用嗰啲縫線啊，好吸收線我哋嗰啲，因為我哋好多做手術嘅就係、是，我同你用好吸收線，做咗之後我哋就
1: 唔使拆線啦，
0: 係啦，我哋就用嗰種好吸收線嚟埋入去我哋特定嘅穴位入邊嘅。咁點解要用嗰種線呢？因為嗰種線咧係有一種異體蛋白喺度嘅。咁我哋放咗入穴位之後咧，就等於一個異種嘅組織咧，係。植入咗我哋嘅体内，咁佢喺我哋体内分解嘅过程咧，我哋人体咧可以产生一个变态反应。咁呢啲抗原刺激物咧，对穴位产生嘅生物物理刺激啊、化学刺激啊，就可以激发我哋人体嘅免疫功能，就好似我哋平时理解一个长效针灸嘅作用，就唔需要话我可能隔一日啊、两日、三日就嚟做一次针灸，佢要。刺激的作用一直持续到这个线分解完成，大概是10到14日的一个周期，这样就对我们局部呢就起到一个血液循环和刺激这个穴位的作用的。
1: 十几日，即大概半个月左右。
0: 是啦，
1: 那半个月左右是一次的疗程呢，还是半个月左右里面都已经要来买几次这样？
0: 不需要的，半个月一次。
1: 半个月一次。
0: 是啦。
1: 哦，一次是不是都可以见到个效果是可以有明显的有几根呢，还是都是需要因人而异呢？
0: 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呢就买了之后呢就会有明显的食欲下降。抑制佢食肉嘅作用，我哋即平時好似講笑咁樣，因為埋線咧，其實佢係有少少痛感嘅，比普通嘅針灸痛感可能強烈啲。咁樣咧埋咗之後咧，有時你劇烈運動啊，或者係做完之後咧，嗰種有少少嘅微痛感刺激住你咧，你就覺得我都係唔食咁多，食咗之後咧就又要再埋多次，咁辛苦就係咁樣。
1: 心理加心理疊 buff 咁嘅感覺，好似
0: 冇錯啦。
1: 咁啊係啊，即係因為我本身是女士，我亦都经历过剖腹产呢个过程，所以本身你就谂住你埋线，其实就系将你啲肉拉埋，一个好具象嘅一个形容系嘛，系咯，你将两个位咁样拉埋，其实佢肯定会有啲拉扯感。
0: 唔系嘅，其实埋线咧，我哋就系将一个特定嘅埋线嘅针头，我哋亦都可以理解成系一个我哋以前睇肌肉注射嗰啲注射器嘅针头，将条线放咗喺个针头嗰度就。埋咗入去嗰個穴位，係一下由上至下一個快速嘅植入嘅過程。
1: 就埋入穴位嗰度。
0: 係啦，就唔係話兩嚿肉拉埋咁樣，就係一個放入去穴位入邊。
1: 係啦，你打開我新世界啊！因為我睇穴位埋線呢個四個字咧，我腦海當中呈現就係、是，係咪就好似我哋即係嗰啲做過手術嗰啲朋友知道，我就將個傷口揾條線縫起佢咁樣。原來就係一個穴位放條線入去，就叫做穴位埋線。咁真係非常之清晰嘅科普。好容易理解啊！
2: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啊？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3: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健康七点半，
7: 健康小课堂，
6: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7: 开讲啦！
8: 大家好，今日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

0: 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下曾医生啊，屋企嘅老人家唔中意出门，我点样样有效引导佢出嚟参加社交活动啊？
1: 建议避免直接落窝打嘅形式去同老人家沟通啦，用巧妙嘅方式去创造呢个活动体验，可能会更加好一啲。比如话，哇，今日花园嘅花开得好靓，我哋慢慢行出去睇下咧，代替你多啲出去行下啦。咁生硬嘅说话，老人家梗系唔中意噶啦。呢件事情你最识噶啦，你旧时好叻噶，你不如帮我睇下点样搞啦，我真系搞唔掂。嚟通过呢种方式嚟有效降低老人家嘅心理阻力，亦都可以从短时间低强度嘅活动开始，比如话一次简单嘅家庭聚餐啊，或者一次视频通话。其实最重要嘅系保持住呢个规律性同埋愉悦感，等老人家能够感受到参与嘅乐趣而唔系负担啊。循序渐进。尊重老人家的节奏就肯定是最合适的了。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3: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0: 继续翻嚟健康七点半嘅节目时间吓，因为今个星期咧我就带团外出，咁所以今个星期大部分嘅节目内容咧都系会以专家专访有关。咁当然啦，专家专访嘅内容亦都系贴近生活吓。三伏天里面，大家最关心嘅话题会系啲乜嘢咧？点样抵抗炎热啦？点样预防中暑啦？三伏天可以带俾我哋有啲乜嘢天然嘅好处咧？把握呢个黄金时间都好关键，系咪？嗱，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个话题，就系话三伏天，我哋要揸紧呢个天气系做乜嘢？减肥，减肥嘅黄金时间嚟啦！咁啊，啱先上半 part 啦，我哋请嚟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原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嘅中医科副主任陈宝莹主任医师，请阿陈医生咧同大家分享咗好似而家贴三伏贴带俾我哋身体嘅好处啊，仲有讲到减肥嘅话咧，一啲穴位嘅减肥，好似埋线啦、贴穴位，其实呢啲咧都系中医传统嘅啲手段嚟嘅。不过咧，跟住落嚟咧就要问下阿陈医生啦。其实我哋都知道每一种嘅治疗效果，佢得出嚟点样样嘅结果，其实因人而异。有啲人会快啲，有啲人又会慢啲。咁喺常规方面咧，啱先讲到咩拔火罐啊、刮痧啊、呢个埋穴位啊，系咪个个都啱用嘅？咁有边一啲嘅治疗方法系比较普遍地，即系普通人咧都可以去尝试嘅咧？
4: 其实贴三伏贴咧，应该系比较常态化、大部分人都适用嘅。咁咩人唔适用呢？就系、嚟紧月经期嘅人咧，我哋就通常会避开、腰部啊，同埋个腹部嗰个位置嚟贴啦。咁、其他就系怀孕嘅人咧，最好就唔好贴啦。仲有一个咧，就系贴嘅位置咧，有啲、皮肤有破损啊，有啲生啲湿疹啊，嗰啲啊成日皮肤过敏啊，嗰啲我哋都唔建议贴咁样。咁仲有就系嗰啲发紧烧啊，我哋讲热性病嗰啲，我哋都唔同佢贴嘅。但主要系呢啲人咯。
5: 咁啱先讲到算系一个特殊嘅群体啦，经期嘅女性啦。咁、但系除咗经期女性呢特殊群体之外，其实老人家同埋小朋友都算系特殊嘅群体噶，因为佢哋嘅身体体质可能有啲就发育期啊，有啲即系如果去到长者嘅话咧，可能就系已经去到一定嘅年纪。机能的一个衰退期，即系两种都是两个端口啊。咁、所以呢啲特殊群体嘅话，要喺贴嘅话，又需要注意啲咩地方咧？喺用到中医治疗嘅时候，
4: 比如我哋贴嗰个三伏贴嗰阵时咧，其实老人家同小朋友咧，我哋都会特殊咁样再反复交代嘅，因为小朋友嘅皮肤咧就比较嫩嘅，咁我哋三伏贴咧系会相对有啲刺激，对啲皮肤，可能好多贴过嘅朋友都会反应，
5: 可能有轻轻地啊，
4: 系啊，轻轻地啊，或者系出咗汗之后一次加埋汗水嘅刺激咧，会更加明显。咁我哋小朋友贴嗰阵时咧，我哋就要注意嗰个年龄咯，越细嘅年龄贴嘅时间就越短，同埋要随时观察住佢。皮肤的反应，有些贴了之后就会周围的皮肤都一圈是红色的。我们如果觉得小朋友觉得成日都想搣出来不舒服啊，那我们就跟他搣了他了，就不要等到个、皮肤起了泡啊这样。另外一个老人家呢也都是同一个道理，但是呢他是一个、感觉就相对迟钝一点啦。有些老人家呢可能贴完之后
5: 反而没那么快。
4: 有些老人家呢甚至我们通常都叫他贴到 今晚沖涼就搣出嚟啦咁樣，但有啲真係沖完涼都唔記得搣嘅，有啲貼得實嘅，有啲都會貼兩三日都會一樣有，甚至我哋以前見過十日嘅天狗，佢下一輪十日之後咧都仲帶住嗰個貼翻嚟。
5: 貼嘅時間太長，其實都有影響嘅喎。嗱，呢個影響係佢冇乜藥效咧，定還是係會影響到身體咧？
4: 其實佢係冇乜藥效嘅啫，咁、如果佢話個皮膚冇問題嘅 ，OK 嘅，都冇問題嘅。
5: 哦，咁啊，呢個都明白啦。仲有一個就係話，可唔可以或者俾我哋唔同體質嘅朋友一啲比較簡單又直接嘅提示？因為我哋其實對於中醫體質，大部分人都話熱底、寒底啊，呢就係呢兩種嘅，其他就唔識噶啦。
4: 咁樣嘅話，其實我哋而家我哋講嶺南地區啦，我哋順德都係嚇最常見嘅體質就係咩咧？濕。一個濕的體質，至於這個濕是寒濕還是熱濕呢，那就有不同了，我們其實判斷就是比較簡單的、大家都很知道平時很喜歡吃那些菠蘿、芒果、龍眼、榴蓮、荔枝，最喜歡吃那些熱帶水果呢，
5: 不用說最喜歡吃，你現在說的那些只是這個季節三伏天水果檔擺 C 位的、
4: 是沒錯，就是這些水果很喜歡吃的、還有喜歡蛋糕、奶茶、那些麻辣的東西、一口酸菜魚一啖奶茶嗰啲咧，就最容易濕熱噶啦。
5: 開住空調麻辣火鍋嗰啲
4: 係嘛？係冇錯啦。其實嗰啲人最容易濕熱，咁而且咧，通常係見到乜嘢咧？成日口乾啦、口苦啦，仲有咧就係小便黃啦，朝早起身咧，我覺得眼朦朦又有眼屎啦，嗰啲就係濕熱為主噶啦。咁至於寒濕嘅話咧，就相對會少啲，特別係我哋後生啊。因為其實咧，我哋老人家咧都相對注重嗰個飲食啦，比較錫身啲啦，咁咧就冇咁多濕熱嘅體質。老人家就冇咁多濕熱嘅體質。咁咧除咗我哋頭先講濕熱嘅體質，我哋講寒濕咧就係、一食嗰啲，比如好似菜啊，我可能食多幾條菜都唔得嘅。有啲人話我食多幾條菜我都會咳嘅，嗰啲咧就可能偏寒啲啦。同埋食咗凍嘢之後咧，就好容易去廁所噶啦，即刻肚屙嘅。大家一齊去食，可能我飲兩啖奶茶，我即刻去肚屙啊，嗰啲就係可能會偏寒濕啲啦。同埋成日覺得個肚比較凍嘅，嗰啲都係寒濕。咁但係濕氣有一樣比較好判斷嘅，可能好多人都會識㗎啦。第一個大便去廁所嗰陣時咧，係黐廁所嘅，覺得屙完又想屙，
5: 好明顯就濕啦，同埋唔成形嘅。
4: 係啦，咁第二樣咧就係大家都會識得睇脷胎嘅，其實我哋順德人特別係順德人好識睇脷胎嘅，
5: 南方朋友真係好犀利啊！
4: 係啦，咁你順德啊、佛山啊嗰啲人咧，睇脷胎好叻嘅，一嚟到坐低，醫生我條脷胎有問題啦。咁第一個脷胎一個黃嘅，咁啊肯定大家都知道係熱啦。一個白嘅，我哋通常都可能係寒濕啦。咁越厚嘅話咧，就濕氣就越明顯。再加上咧就係一個脷邊咯，脷邊我哋會見到啲牙齒印嘅，一隻隻喺度嘅，咁就係咁樣咯。
5: 大家收到未？收到嘅話，自己檢查一下先，好唔好？OK， 好嘅，唔該曬陳主任，唔該曬。
6: 美好嘅一天，我哋將好習慣養進生活裡。
0: 日常少饮奶茶、碳酸饮料等含糖饮品，少食有炸食品同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既能够预防肥胖，亦都可以减少糖尿病、脂肪肝嘅风险。
6: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